0: 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的时候局地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和冰雹的强对流天气啊，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所以大家今天出门一定要这个提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然后注意这个尤其下雨的时候啊，咱们规划也好自己的行程。
1: 是的，当然出门也不要忘了回复早安奶茶来继续参与游戏互动啊，因为今天早晨的很多朋友也是来了一波回忆杀，说哟今天咱们猜这几样东西比我岁数都大，
0: 是
1: 今天我们猜是什么呢？儿时的那些运动，我们通过这儿时运动这三样东西，其实可以说这三样东西是玩这项运动的一个器具吧。
0: 嗯，
1: 然后呢照片也非常的古早啊，一看这照片就是泛着黄色，
0: 是我本来以为是黑白照片，后来一看不是黑白，这东西长得就这色儿，你知道吗，
1: 生锈的那种感觉啊。然后给您来猜一猜，然后因为最近是世界杯主题嘛，我们也是猜和运动相关的这三样运动，您看看您认不认得这是哪三样运动，以及玩他们的时候是怎么玩的，您还记得吗？
0: 嗯，
1: 回复早安奶茶留言帖里面来去留言来去互动。
0: 嗯，手机尾号8222这个朋友说了，说哎呦真是回忆无限啊，这三道题我看他前两道答对了，第三题答的是陀螺。哎，今天早上好多朋友答第三题是陀螺。
1: 陀螺比这个要胖吧？
0: 对，要胖。我们之前猜过一次陀螺，还真不是陀螺，但是长得的确有点像啊。手机尾号5533这朋友说，哎呦前两个我都知道，第三个不知道。还有手机尾号4353也把第三题答成了陀螺。哎，但是我看到1965还有手机尾号6398这两位朋友都答对了啊。
1: 嗯，
0: 还有赚 dollar 这个朋友说了，说过这三个我都会，说小时候我玩第二个玩的最好。还有91911这个朋友说，我是一个90后，第一个我不知道，说第二个我太熟悉了，第三个我也知道，说如果我中奖我想要啤酒杯。因为我们昨天中奖的那朋友是中奖得的是国际足联的特许商品，就是大力神杯的那个啤酒杯嘛。然后有朋友如果说你中奖了，说我不要这个世界杯的拉布布，我不要黄金小马，我想要啤酒杯也没有问题。就这么说吧，近期我们送过的你想要哪个你随便选啊，我们都能给您送，只要这个商品没下架我们都可以送给您。
1: 你突然这么一大气的承诺，我有点心里没底儿，你知道吗？
0: 没事，这个不是一天送一个吗？
1: 所以大家要珍惜这个机会，赶紧来参与啊！
0: 虽然一天送一个，我们中奖率也是很高的
1: 啊！
0: 我们很多朋友都说，我这刚参与了没几回我就中奖了啊！
1: 是，
0: 所以说怎么中奖啊？您只要参与，您就有机会抽奖；您只要参与，您就进抽奖池了。甭管您答对答错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四个字儿“早安奶茶”。点击那个网址链接进去，看图在评论区，只要留言，您就能参与抽奖。一边互动抽奖，我们一边来更新一下8点钟的资讯来了，
1: 请接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端午节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
1: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了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等7个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
0: 商务部会同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昨天对外发布。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资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等5方面提出了15条举措。
1: 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计量监管。
0: 再来看电动汽车安全要求与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7月1号起将正式实施。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大家，若是收到了补税提醒，请及时核实处理。
0: 继续我们来看热门消息，近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优化停车收费的举措，按照停车分钟精准收费，告别停车61分钟按2个小时收费。
1: 豆包 APP 呢，在北京、杭州两地推测一键打车服务啊，以后呢用豆包可能真能打上车了，由曹操出行提供打车服务。
0: 继续我们把目光转向国际，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伊朗和美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伊美谅解备忘录框架下的技术性会谈已经于22号在瑞士启动。
1: 当地时间22号，美国财政部发布了一般许可证，授权至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

0: 石化产品以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
1: 再来看当地时间22号，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宣布，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将于7月4号起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举行。
0: 近日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大幅下滑，已经从3月初的40.5%降至目前的29.4%。
1: 当地时间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
0: 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去世，享年100岁。
1: SK 海力士股价昨天一度上涨6.5%，总市值突破2082万亿韩元，打破三星电子连续26年的榜首位置，成为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
0: 再来关注一下正在进行的世界杯最新消息，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这一组第二轮当中，阿根廷是2-0战胜了奥地利，取得了小组赛的2连胜。那么梅西呢，在这场比赛当中打进了全部2粒进球，他的世界杯生涯累计进球也达到了18个，成为世界杯史上进球最多的球员。
1: 再来关注今天8点钟 I 组第二轮，挪威队将对阵塞内加尔队。那今天11点呢，这组第二轮约旦队将迎来与阿尔及利亚队的比赛。
0: 您知道吗？世界杯首个爆款竟然是一个头绳，这个头绳呢是挪威球星哈兰德佩戴的品牌头绳，意外成为了消费爆款。说这个头绳呢，你看哈兰德是吧，在这个足球场上这么对抗，强烈的对抗和跑动下，他的这个头绳扎他那头发竟然很牢固啊，而且呢很防滑，头发依然不散，所以被很多运动人士种草了。这个品牌头绳呢，单个约合人民币27元，联名款约合人民币8根217元，现在成为了爆款。
1: 咱送这个也行是吧，早安奶茶您要中奖了，你选这个我们也送了。继续我们来关注文娱方面啊，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官宣延期，延长放映到7月31号。电影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票房呢已超18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0: 新的一天开启，8点08分，送上这个时段早安心语。深交靠谱的人，珍惜懂你的人，守规矩的人懂得尊重别人，也懂得约束自己，有担当的人呢能够扛事儿，有能力，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而懂得欣赏你的人是什么呢？他不是盲目的奉承你，而是真心的能够看见你，看得到你的努力，也能接得住你的不完美。有这三种特质的人如果在你身边的话，一定要深交。
1: 来听到路虎，像你这样的朋友

0: 古人
1: 太酷了。
2: 那你知道古代当兵打仗能拿多少工资吗？
0: 哼，不知道，但是人家干的是拼命的活，那肯定比我挣得多。
3: 古代当兵的待遇可能真没你好，古代当兵有时候还得自掏腰包。秦朝之前，国家实行的是征兵制，那时候当兵不但没工资，日常开销也是自掏腰包，军队只提供武器
0: 啊。那我当兵干嘛？还不如直接跑了呢。
2: 想跑？来人呐，给我把他抓回来斩了。
3: 其实啊，古代征兵制也不是一无是处，如果你去当兵，家里很多赋税都是能免除的，变相的这就省了一笔钱，所以基本就是苦了你自己，幸福一个家。而到了秦朝，当兵虽然还是没有工资，但是慢慢就有了军功可以拿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不给你底薪，但是啊，给你算绩效。那么到了三国时期，打仗成了家常便饭，那时候士兵就成了香饽饽，历史上出现了发钱招募士兵的募兵制。到了宋朝呢，募兵制全面取代了征兵制，军人正式成为了一种职业，不仅有工资，一切日常开销也由国家承包。明清以后的士兵就有稳定的月薪了，基本上一个月能拿到2到4两银子，包吃包住有工资，有军功了能逆袭，这也正是为什么古代穷人家的孩子都想着去当兵的原因了。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7: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8: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7: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0: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7: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忽而惊吓，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12: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点1刻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星华。
13: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12: 我觉得每天不光是参与早安奶茶，就是我每天看大家在早安奶茶的留言都觉得好开心啊，看到大家各种各样的评论。你比如说今天我们达到的这个，我们是看图猜儿时运动，对吧？然后呢，我们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可以进来答题，也可以看到别人的评论。你看手机尾号9166这位朋友说了，说第三题，因为今天的确第三题啊，很多朋友会有点混淆啊，很多朋友答他是陀螺，然后呢，有的朋友说，哎，好像见过，但是又叫不出名字来。然后这位朋友答这个东西是，烙烧饼的那个模子吗？好像是有点像哎。
13: 直接跳出了运动的行列，
12: 是啊，
13: 直接到了食物的行列了、
12: 哎。但是我们家小时候真有一个，就是我妈烙烧饼的时候，就是会拿它压一下一个圆圆的，然后压一下这个东西就成了一个规则的圆形嘛，然后就是出来就是一个圆圆的烧饼。
13: 是怎么能联想到这一块的？这我也很意外，你这直接联想到吃东西这一块的。
12: 因为材质差不多，那个东西也是这种木质的。
13: 第三样东西其实我们花了点心思啊，就是第一开始想准备给大家是做一个平衡型的这个东西的，后来呢专门找了一个只有一边的。所以说可能会
12: 有点难度，
13: 蒙蔽很多朋友啊。
12: 对，
13: 这是第三样运动，大家可以来回复早安奶茶，您来看看，您来猜猜，看看能不能第三样东西，您看着像啥？
12: 哎，你知道还有人答什么吗？手机尾号5218和6230这两位朋友像商量好的一样，他们两个说第三个都是盖章的那个东西，是有点像啊。
13: 你别说，你还真别说，也模样差不多。
12: 对，
13: 但今天不是啊，今天他们是运动的一个工具
12: 啊。对，我们用大家的答案来提示一下。怪猪猪这朋友说了，说最后一个呀是用绳，哎呀，然后一拽呀，一抖啊，他就打转的这么一个东西，他给形容了一下。他说虽然我也叫不上名字来啊。
13: 刚才说那个字啊，很关键，抖
12: 抖，你得抖他。
13: 对对对，还有尾号6768这位朋友说了，我是5年级的。第一个第二个都猜出来了。
12: 哎呦厉害啊这小朋友。
13: 第三个他说我不到啊。然后呢选我我要拉布布。你不到的话你可以问问你爷爷啊。
12: 对。
13: 爷爷可能没准第三个知道。
12: 哎真是我小时候我爷爷就是抖第三个东西抖得特别好。包括现在大家去公园里面也会看到很多老爷子特别喜欢玩这个。当然现在很多年轻人也在传承这个东西啊。还有手机尾号3630这朋友也在形容说第三个啊我们这儿有个别称。我觉得这个别称特别好，给大家提示一下。他说我们叫风葫芦，
13: 哎，
12: 因为这个东西真的就是你一抖出来那个声音啊，就嗡嗡的，哎，有点像风的声音啊。他说有配套的，两根棍儿中间绑一个绳子，哎，抖这个东西玩起来呼呼作响。您是不是已经猜出来是什么了呀？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可以点击网址链接进去看图，然后在评论区答题，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然后可以抽取我们的奖品啊，然后有黄金小马呀、啊、包括有这个世界杯版的拉布布，还有很多国际足联的这个特许的周边产品。
13: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陪您关注一组省内的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时政民生方面的一些数据。在这个端午假期啊，刚刚过去的假期，河北省接待游客包括旅游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了12.4%和12%。
12: 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份，石家庄市经济延续平稳运行态势，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分别增长3.0%和3.6%，全市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504.3亿元，同比增长5.6%。
13: 河北省现代商贸物流发展促进条例将于7月1号起施行，河北外贸正在打开新局。
12: 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00+先进典型名单近日正式发布，河北省共有9个志愿服务典型入选，涵盖最美志愿者、最佳志愿者服务组织和最佳志愿服务项目以及最美志愿服务村4大类别。
13: 再来关注一下教育，2026年高考成绩查询时间陆续公布。

0: 布了，我省呢将于6月25号到26号在11个社区市举办河北省2026年全国重点高校现场咨询会。本次活动将会邀请100余所这个全国重点的高校参会，为考生家长呢提供面对面的咨询服务，指导考生科学填报高考志愿。那么在石家庄这一场呢，大家可以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啊，您可以现在来回复高招或者是高考这两个字，就可以来比较了解我们今年河北广播电视台和石家庄精英中学来去共同主办的这样的一次高招的一个咨询大会。那么在现场25号当天，家长朋友可以去到现场和各个学校的招办主任面对面的沟通，为孩子来去谋划志愿填报和未来发展方向，包括高一高二的家长也可以提前去到现场，提前来去了解孩子的未来方向。
1: 再来关注省教育厅近日发布公示，经申报和遴选，拟认定涿鹿县综合高级中学等28所学校为河北省2026年综合高中试点学校。
0: 出游方面的消息，京津冀全景观光旅游列车星光燕赵号京秦专线将于今年7月常态化开行。那么其中的 Y961次列车从北京开往秦皇岛方向， Y962次列车从秦皇岛开往北京方向，途中呢会经停唐山北站，为北京游客往返唐山秦皇岛提供一站式文旅出行新通道。
1: 再来看石家庄行堂，近期呢因为一处被网友称为阿勒泰的野外景观而走红，这儿有开阔的草地、清澈的溪流和类似北疆的旷野感，所以被大家戏称为阿勒泰行堂分泰啊。从石家庄市区出发呀，沿着京昆高速到哪儿呢？到行堂南收费站左转，沿兴阳线行驶9公里，到达当地的告河大桥，左转到引水大道，行驶约13公里就能到达。
0: 再来关注到相关活动，2026河北省体育消费季近日正式启动了，将会一直持续到8月31号。依托汇媒体育平台，联动云闪付会发放200万元专项体育消费券，各地呢也会同步推出一些特色的优惠活动。
1: 到了夏天的确是运动的季节啊，大家都希望能够大汗，这个流着大汗，酣畅淋漓的去运动，去燃脂，当然我们说到夏天容易出汗啊，这出汗之后啊，头发就特别难受，尤其我觉得男生还好，男生头发呀好洗，
0: 短嘛，
1: 短，你这洗脸的时候洗一把可能就洗了，
0: 我们也没有那么糙，
1: 不都是这样的吗？因为我老公是这样的，我以为全世界都是这样的啊。然后呢，这女生就不一样了，女生你会觉得很麻烦，就尤其头发长啊，你每天又扎着，然后里边出了汗呢。那个汗又散不出来，
0: 确实
1: 对，你就特别容易头发丝就没那么清爽了，然后呢这个细软塌发质就更难熬了，你就觉得头发发根啊就没有什么支撑力，头发就容易一出汗贴在头皮上，一贴在头皮上贼显脸大。
0: 所以女生现在都要求什么呢？说帮我弄一个高颅顶，
1: 高颅顶，
0: 或者自己洗完头发之后吹干之后还要自己拿那个卷发棒，要卷一卷，
1: 我要头包脸，我显着脸小啊，是吧？你脸大小的吧，咱最起码让头发先清爽一点啊，不那么油腻。所以今天啊，我们给各位带来一个好用的洗发水，来自于施培斯的多肽精华蓬松控油洗发水。施培斯这品牌绝对是洗发水当中的黑马啊！宋威龙代言，央妈推荐，洗完之后你会感觉到头皮都很清爽，特别的蓬松。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正装洗发水加正装护发素，再限时加赠。赠3瓶100毫升的洗发水中样，再赠1瓶50毫升的旅行装，再赠1个气垫按摩梳，到手整整7件套。这一套啊，大家可以去这个，比如淘宝啊，一些这个平台去查一查啊。这个洗护组合是288，乐商城我们的价格139.9元，但是只有今天这一天啊，所以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赶紧去看一看。
0: 打开这瓶洗发水就可以闻到浓浓的柑橘味，味道非常的好闻，整个人就已经非常的舒服和放松了。然后呢，它这个洗发水呢就是轻柔，泡沫就十分丰富了，头皮呢说洗完之后啊，这个用过的女同事都非常的推荐。为什么呢？你感觉你的头皮像喝了薄荷水一样清凉，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你就感觉你的头皮会呼吸了，
1: 放冰箱里了一样，
0: 就那种清爽感会让你觉得有一种爽感在，尤其是在夏天。而且里面是含有大牌面霜同款的多肽精华的，在这个洗发水里也有，把满满的营养精华洗进你的头皮当中，滋养你的头皮毛囊。
1: 而且里面有双重蓬松因子，这个特别好，就是你洗完之后发根很蓬松，你感觉头发根立住了啊，不是塌着贴着头皮，你觉得颅顶这个显着头。 头发也特别的多，发量感觉都翻倍了，觉得脸都小一圈，而且你就是用它洗完头发，就是你户外暴走一天，你的即便说哎我出汗了，头顶没有黏腻的感觉，就头发根依然能够稳稳的站立，哎，我觉得这一点挺难得的。施培斯的这个洗发水啊，它里面有多肽精华，而且是蓬松控油的。今天除了正装的洗发水加上护发素之外，我们在限时加赠，刚才说了3瓶100毫升的洗发水中样，你算下来相当于又送了你一大瓶洗发水，然后一个50毫升的旅行装，还有一个气垫梳，整整7件套啊！今天我们直接给大家打半价，到手139.9元，只有今天一天有这个优惠机制，赶紧回复给力，洗出轻盈、蓬松、顺滑的秀发。
0: 夏天也总想喝点冰冰凉凉的东西啊，那今天呢回复给力两个字，还可以看到一个乐扣乐扣的碎冰真空果汁杯，有了它之后你自己就想开一个那个奶茶店啊，或冷饮店，为什么呢？因为它做起冷饮非常的方便，看起来它就像是一个普通的保温杯，但实际上它是一个能够碎冰、能榨汁、能磨豆、能够打奶泡的万能杯，打出的这个冰沙呀非常细腻，各种网红的冰饮你可以自己在家里用它随手复刻，自己去复制去，还能够磨咖啡豆、打绵密的奶泡，轻松地做出门店级的拿铁味道。更加全能的是它自带真空锁鲜功能，果汁放久一点也不会氧化，保持新鲜的口感。包括家里面如果说有水果你买的时间久了，夏天你觉得说不新鲜了，但是你丢掉又怕浪费，你可以用它来去做成奶昔或者说果汁，都是非常的棒的啊！大容量600毫升，机身小巧便携，168元买一台顶 N 台，同样也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来回复给力就可以来去下单了。这是妥妥的居家和露营万能的一个神器杯啊！
1: 对，大家有没有，你看夏天都吃西瓜，有没有喜欢喝西瓜汁的？
0: 有的，
1: 西瓜汁也特别好喝，其实特别好做，你把西瓜你切了块，你直接扔到里边就行了，然后一转这杯子弄完之后你就直接用这杯子喝都行。对，孩子说妈妈我想喝冰鲜柠檬水，我想喝棒打鲜橙啊，我想喝多肉葡萄，家里这水果都有，你给它放进去，橙子一弄，水一倒，滋儿一会儿就好了。然后老公说我媳妇儿给我来杯红苹果美式，给我来个生椰拿铁，是吧，你自己家开着甜品，这叫什么，这个咖啡店的，
0: 你自己就是主理人了，
1: 是你就是主理人，你随时都能做，你买个机器啊，你不用自己出去在这个买啊，点外卖啊什么的，你喝着也放心，直接回复给力啊，今天就可以买到乐扣乐扣的这样一个多功能的碎冰真空果汁杯。

0: 办新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新养生。
1: 这个夏天，我的命是空调给的。
2: 空调虽然帮我们续命，但玩笑归玩笑，在用空调之前，你有做好空调的清理工作吗？你知道沉睡了一整个冬天的空调，它会有多脏吗？如果你家的空调已经使用了很多年，却从未清洗过的话，那么不信你打开空调盖，看看里面的滤网。是不是一层厚厚的灰啊？要知道，那可不仅仅是灰尘，里面还有螨虫、细菌、病毒等等各种微生物。有调查发现，88%的空调其散热片的细菌总数是马桶的60多倍。
3: 那自己在家怎么清洗空调呢？
2: 空调一共有三个部位需要清洗：出风口、过滤网和翅片，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散热片。不管是立式空调还是壁挂式空调，清洗的步骤都是一样的。在空调断电的情况下，打开空调盖子，取出过滤网，用流动的清水冲洗干净，晾干，再用空调专用的泡沫清洁剂喷在翅片上，静置10到15分钟，把晾干的过滤网装回空调，合上盖子，启动空调制冷模式，翅片上的污水就会随着排水管自动排出。如果您家里的是中央空调，又或者实在是嫌麻烦，请专业的师傅上门清洗也是可以的呀。
3: 多久洗一次最合适呢？
2: 最基本的原则，要做到每年空调第一次开机前清洗一次，空调决定不再使用之后再清洗一次。
4: 明白。
2: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6: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6: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6: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8: 在这里，
7: 有你更精彩。
9: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到早上的8:35啊，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0: 各位早，我是麦迪。
9: 我们今天早安奶茶跟大家猜到的是儿时的运动，手机尾号2868这位朋友说哦，第一个啊，说我大概知道是什么了，说不过这种绑带的我还真的没有玩过，说我小时候玩的时候呢，已经是那种外面是皮子的那种了，
10: 进阶版的是、
9: 哎、是的，说是得在固定的是吧，这个溜冰场啊什么的去玩儿，说第二个我太熟悉了，说第三个啊，说我真没玩过，说但是小的时候也见过啊，说那个时候也见大人玩过。还有手机尾号2977这位朋友说，哎呀，前两个都太熟悉了，我是第一次来留言，第三个我真不知道，说但是我这听你们这个采访的电话的录音，我发现很多人第一次留言就能幸运中奖，所以我也来留言了，希望我也能中奖。
10: 还有海阔天空这位朋友也特别有意思啊，他说这3道题都答出来了，他说这个第二张图啊，我跟你们说我玩的可好呢，我现在还玩呢，奖品不奖品的不重要，我就期待麦老师的电话啊，怎么着想跟我唠2块钱的。
9: 你们可以切磋一下关于玩第二个玩具的记忆啊。
10: 好嘞。
9: 还有手机尾号2517这位朋友说，哎呀，怎么说呢，答这题啊挺暴露年龄的、哦、但是为了孩子的心愿，他想要拉布布。我就来答题了啊，然后他把3个题都答对了。、
10: 哎、不重要了，
9: 是这个目测80后应该是啊、嗯、这个拉布布，我们最近这早安奶茶送的拉布布还是很特别的。世界杯版的拉布布是拉布布跟国际足联的联名款的足球盲盒啊，哎，所以说如果您也想参与中奖参与抽奖的话，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4个字就可以来看图答题抽奖了。
10: 说到这个世界杯了哈，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和世界杯有关的一个消费动态啊，那就是啤酒消费。想到这个世界杯，大家会想到夏天的世界杯必须要啤酒相伴的。
9: 我们前两天还送了那个大力神杯的啤酒杯
10: 嘛，
9: 对、啊。
10: 但你知道吗？世界杯激战正酣，但是精彩的比赛并没有换来一杯啤酒的销量增长。开赛以来啊，根据数据统计。 A 股啤酒板块持续在下跌，青岛啤酒、燕京啤酒股价跌幅显著，青啤较高点缩水近三成。哎，很多朋友说这是为什么呢？说这啤酒到世界杯不应该是增长吗？怎么反倒下跌了呢？
9: 热度遇冷首要原因是时差，超七成的赛事啊集中在北京时间凌晨到上午，错过了夜间消费的黄金时段。除此之外呢，国足连续6届无缘世界杯，也削弱了观众的这个观赛热情。短视频的普及啊，完整观看赛事的观众逐年减少。不得不说，很多朋友就说，哎呀，现在人到中年已经没什么事儿值得我熬夜了，早上起来刷刷短视频，看看这重点的一些这个精华的比赛的一些亮点就行了啊。
10: 集锦什么的，
9: 是他就没有完整观赛了。只有完整观赛的时候，你才有喝啤酒啃鸭脖的热情啊。
10: 是的，
9: 所以说啤酒行业也迎来了转变。现在啊，这个行业也进入到了存量竞争，线下聚会啊，这个饮酒需求也在萎缩。不是现在年轻人嘛，都拒绝喝酒，
10: 对，不想让自己喝完之后那么难受。
9: 是这个消费呢趋向单人，观赛人群年龄上涨啊，熬夜喝酒需求也在收缩。本土足球赛事也在分流热度，所以以往世界杯拉动啤酒热销的这种消费模式已然失效。
10: 说到了这个消费，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消费的一个话题，那就是车。哎，这最近的汽车也开始这个有这种进入到淡季了吧，因为每年夏天其实是车市的淡季。那最近呢也是推出了很多的这个车市的一些优惠活动，但是你知道最近呢有一个消息是让大家有所关注，曾经红极一时的日供低至29元七年低息车贷，每天一杯奶茶钱让你把车开回家，月供低至1918等等，这种极具冲击力的汽车宣传语一度将购车门槛拉到最低。然而短短几个月时间，被多家车企力推的七年低息购车金融方案无声无息的，你会发现已经退出了各大官方平台了。现在去 4S 店没有这种活动了。
9: 哎，为什么呢？看似火爆的金融促销，从一开始其实就埋藏着这个不少的隐患。根据现行的汽车贷款管理办法，个人常规汽车贷款最长的合规年限仅限5年，而市面上的七年期的购车方案，除了车企指定的合作银行，更多的是通过金融机构借助个人消费贷、融资租赁等模式变相实现的。融资租赁和银行这个车贷的区别在于，车贷是贷款，租赁是售后回租，合同性质是不一样的。售后回租模式下，车辆登记在用户名下，绿本由用户保管，但是车辆的所有权是在租赁公司，用户以租回的方式使用车辆并且付租金，你全都结清之后啊，你再办理解押，车辆才完全归属于你呢。这也意味着低月供的甜头背后啊，消费者可能会承担着一些隐藏的风险。
10: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消费者个人信用风控难度的一个提升。相比3年5年的还款周期，七年超长贷的周期存在着更多不可控性啊。众所周知，新能源汽车现在迭代很快，车型的贬值速度啊也在提升，导致了还款末期车辆残值很可能已经低于剩余的贷款本金了，倒挂以及断供的风险也在提高。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

0: 物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3: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3: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3: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7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早安奶茶，欢迎大家来有奖打卡。
4: 早安早安，我们来看看大家的伙儿留言。
1: 嗯，
4: 刚有朋友也说了，虽然暴露年龄，但是我也冒着这样的风险来给孩子争取一下拉布布和这个国际足联的盲盒。
1: 嗯，
4: 没关系，因为今天真的是只有岁数到了，你才能够一眼认出这三样是什么东西。
1: 没错，而且今天啊，保守来说，你得奔着35岁往上，你才能猜出来啊。
4: 扎心了。
1: 是的，然后。我们手机尾号6708这朋友啊，特别有意思。他说：“哎呦，我知道，前两个这都答对了。第三个他说是什么呢？第三个是保定打火烧按压模型的那个东西吗？对不对？哎，今天有好几个朋友都说是打火烧的，
4: 打火烧的模子，
1: 刚打的火烧、
4: 嗯、
1: 啊，然后刚切的驴肉，弄点青椒是吧？一吃、
4: 哎、
1: 是挺香的啊，
4: 光想着吃了啊，这是运动的东西，这不是说吃东西的。
1: 哎、
4: 还有人说这是盖戳的印章吗？
1: 啊，
4: 也不是啊，
1: 还有很多朋友说。”今天说这是陀螺，就第三个题，还有很多朋友说是什么呢？木牛，我看手机尾号6522这朋友说是木牛，
4: 木牛不也是陀螺？
1: 5215这朋友说叫皮牛，还有很多朋友说是这个陀螺，你看5523说是陀螺吗？然后4057说，哎呦，前两个我都知道，都玩过，第三个我是真不知道。
4: 哎，第三个东西其实它比陀螺要瘦了，陀螺更胖一些。
1: 嗯、
4: 然后呢，第三个东西陀螺。它是抽打的方式让它来去转动，而第三个东西它也是转动的，但是它转动的方式它不是抽打，它是抖动啊、抖动牵拉来去让它发出嗡嗡的声音、
1: 嗯、
4: 而且第三个东西如果说我们把它的另一边，其实我们是找了一个单边的
1: 单头的，
4: 如果是找双头的话你可能
1: 一眼就看出来了。
4: 尾号7137这位朋友说了、第三个东西他也答出来了，第一个东西他也答出来了，他说第二个东西印象特别深、
1: 嗯、
4: 小时候啊这东西得用皮筋儿，而且你要捆结实、
1: 嗯、
4: 而且小时候是我爸带着我玩、
1: 嗯、
4: 我看我爸玩的特别好，我也想玩，但是呢我玩经常误伤自己，同时呢自己小时候吧劲儿小，第二个东西你还拉不动，
1: 哎，
4: 玩不动
1: 、
4: 这是一个他的记忆。
1: 然后第二个东西呢，我觉得是小时候就是玩不好的话容易遭号啊、惹事儿是吧，把邻居家玻璃给打碎了啊、可能把什么小鸟给打着了啊、这都得挨揍。然后手机尾号4481这朋友说了，哎呦，第一个第三个肯定不是90后的东西，说我就认识第二个。第一个跟第三个要更古早一些，而第三个呀，其实这个东西啊在咱们河北还真的是咱们河北你看在保定啊、包括在沧州吴桥啊、
4: 哦、对对对，
1: 很多朋友抖这个抖得特别好，而且在全国都是数得着的，
4: 它属于是非遗传承这一类的。
1: 对，而且在保定就是还有这个相关的一些活动艺术节呀、什么的，哎，很多这个民间高手，哎，一抖起来、嗡嗡作响。
4: 你看我们都到这儿了，您是不是也呼之欲出答案了呢？赶紧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来去答题留言、那么接下来我们也共同听一听昨天获奖听众的他的惊喜之点。
5: 你好
6: 你好 Hello 你好啊，我是麦迪，我恭喜您中奖了
5: 啊。好，谢谢您。
6: 我看到您在那个我们的互动了对吧，有在那个
5: 对这两天我上班的时候，每天上班的时候有20分钟的路上，我大概能听20分钟吧，差不多每天早上。
6: 心情怎么样？
5: 非常高兴，非常高兴。
6: 看您的电话是天津的、
5: 对，天津冀州的蓟县，
6: 所以能听到我们那个广播、是吧？
5: 对，我每天都听。
6: 您贵姓啊？
5: 我姓刘。
6: 我看您留言说、自从有老物件每次都参加、为什么对这个话题这么感兴趣？
5: 因为我觉得小的时候的生活挺，虽然那时候家里条件不太好吧，但是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有的时候我就开车开半道上，我就把车停路边，然后我就参加一会儿，
6: 平时印象比较深的有什么？参加我们这个猜哪个互动？
5: 就是猜那个电视天线那个。
6: 啊，
5: 在猜那电视天线。小的时候家里边有好不容易买了一台黑白电视，然后每次看电视的时候，看正精彩的时候，节目突然断了，然后就上外边转杆的那转那电线杆，那个印象特别深。
6: 那这两天猜世界杯的这相关的有没有猜到的？
5: 我世界杯关注的少，但是上大学的时候吧，关注的还行。
6: 上大学那会儿为啥关注？
5: 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班有一男生踢足球踢得特别好，然后我们每次就上操场给人加油。
6: 就是小粉丝小迷妹。
5: 对对对，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班男生踢足球踢得在全校里边踢得是特别好的，要身上什么越位啊，这个我都还懂一点点。点球之类的。
6: 那您基本算是入门级的球迷了。
5: 对，算入门级的。是
6: 您的那个想要什么礼物呢？
5: 要那个世界杯的盲盒吧。
6: 拉布布那个是吧？
5: 对，拉布布。没具体接触过，但是我就知道有一段时间拉布布特别贵，特别特别贵。那时候我才关注，我说什么叫拉布布，因为单位小孩也有玩的。有玩的，他们像我们单位的，就是我们单位都好多都是年轻人呢，80后、90后啊，还有00后，跟他们接触的多了，就感觉自己也很年轻的那种感觉。
6: 哎，对，端午假期出去玩吗？
5: 没有，没出去玩。端午假期跟周边的伴儿打打球之类的。现在正在球场跟他们打球。
6: 现在正球场打球呢。
5: 对。
6: 好嘞，行，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啊。
5: 谢谢谢谢，非常感谢。
4: 是的，这位听众，我们的听众其实有时候在接到惊喜致电的时候，我给他们打电话是会发生在各个场景啊，有的是刚接孩子，有的是要接孩子，有的是刚出门，有的是刚到单位，还有刚刚这位朋友正在羽毛球场打羽毛球呢，他就接到电话。
1: 是，
4: 如果有神秘来电来自河北石家庄，您可最好要接一下哦，千万别错过幸运时刻。
1: 是的，
4: 想要成为幸运听众，获得我们的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款的盲盒或者是黄金小马奖品的话，继续持续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进入留言帖来去答题互动趣味答题，只要留言就有机会成为幸运的那个人。
1: 是的，多好啊，80后90后来答题，给孩子抢个拉布布，孩子也开心，你也开心，也能回忆一下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些童年记忆。
4: 是，
1: 今天我们是看图猜儿时的运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赶紧来看图答题赢奖品。今天我们的快乐出发就先陪您到这儿，稍后莎莎继续带来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喽，
4: 拜拜
1: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养视蓝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据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据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端午假期，
2: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阻链长去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以湘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宜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这首诗的人。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穹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桥，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心。

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

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

0: 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0: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1: 这些年许多故事都成过往，寻梦的路上我也曾受伤，经历了风雨，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0: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春雨冰风絮，青石道旁露影稀。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副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旗，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自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

0: 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榻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境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杂江角，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陈塘楼。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

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凄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五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杯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尽只缘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

方精英中学火热开启，清华、北大等一众985、211的名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的重点高校都将莅临。不管是想了解热门专业，还是想

0: 要搞清楚录取规则，到现场就能够跟招办主任面对面。大会完全公益，凭票免费参加。您可以登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高招或者是高考，就能够秒速抢票。为期5天的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君乐宝乳业、河北物流集团等10家单位、30多家企业参会。第二届中药产业互联互通大会日前在上海召开，会上石家庄赞皇酸枣仁成功了入选了2026年度全国道地药材一线一品认定名单。中国农业银行河北省分行招募暑期的实习生，实习岗位为大堂经理助理岗，即日起至6月25号登录中国农业银行招聘网站进行报名。庞东来的创始人于东来昨晚透露说，庞东来正在研究制定更具人性化的带薪休假政策，如果夫妻或者是孩子因意外离世可以享1年的带薪假期，父母以及岳父岳母离世可享1个月带薪假期。最近研究发现，一边走路一边收腹可以理解为有氧运动加抗阻训练的混合运动，它能够让腹部肌群得到强化训练，加大能量的消耗，燃烧多余脂肪，使腹部周围的肌肉更加紧实。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的中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孙燕姿的这首《绿光》开启今天月碎心动陪你的听歌之旅，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下午好，我是圆圆。最初孙燕姿最打动人的就是她充满活力的样子，短发的瘦瘦的女生却能够用唱歌的方式展现着足够强大的生命力。这个世界太大了，也太丰富多彩，我们从小到大都会面对很多的规则和世界的标准，后来发现别总是困惑这个世界需要什么，要多多的问问什么是让我们自己感觉活着的方式，然后就去做吧。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天气一热就没胃口，别的什么也吃不下，也就面条还能吸入两口，好像只有吃面才能让燥热的心平静下来，这是为什么呢？
0: 人体对食物中的营养素进行消化吸收及代谢转化，会消耗能量，这被称为食物热效应。在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这三大营养素中，蛋白质的食物热效应最高，所以冬天吃豆类、肉类等蛋白质含量高的食物，人们会觉得身上暖洋洋的。那相对来讲，碳水化合物的食物热效应较低，所以夏天吃面身体会觉得更凉爽舒适。再者，天气炎热，胃肠的消化能力本来就弱，随着人体的消化功能下降，适宜吃一些容易消化的温热柔软的食物。面条作为一种主食，追求口味只是其一，更重要的是营养。从营养上来讲，好面条应该面里掺杂粮，少量加入大豆粉的杂豆面，不仅蛋白质含量更高，面条的弹性也更好。比如荞麦面的营养就高于精白细面，煮面条少过水，煮面的时候大量的可溶性营养素会溶于汤中，比如钾、 B 族维生素等等。但如果为了让面条尽快的冷却而过水，那汤里的营养物质就都流失了。最后再提醒大家，如果三天两头的吃面，且只搭配少量卤汁的话，摄入的营养素会严重不足，所以吃面的同时要至少搭配150克新鲜蔬菜和50克动物蛋白食品。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5: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6: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5: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6: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7: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四个人，王铮、老狼、小柯、曹芳，想把我唱给你听。听歌的时候我们情绪放松，而且有一种被陪伴的感觉，那种被别人唱出的情绪跟观点会令人觉得找到了生活的同路者。14:17，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另外一首老歌，张信哲跟范文芳的对唱，别让情凉难。

0: 14:21，我们的好物推荐时间又到了。一到夏天了之后，你会发现头发油的速度肉眼可见。早上可能刚洗完，然后发丝是清爽干爽的，出门呢稍微走动有点出汗，下午头皮可能就会有点油了，细致塌软的发质更是很难熬，发根毫无支撑力，拍照都会显得脸大一点哈。那怎么样在这样的天气里面保持清爽呢？我们要连线的是好物推荐官心源，来听听他的分享。心源你好。
1: 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觉得跟我一样的细软塌哈，一定要来试一试洗发界的黑马洗发水，来自于施培斯这个品牌，他们家新出的多肽精华蓬松控油洗发水是宋威龙代言的，而且呢央视也在推荐。就是这个洗发水你洗完之后，你真的感觉到好像你的头皮都在它会呼吸一样，很清爽，而且呢它非常非常的蓬松。就是我平常出门的话呢，我的每天我都会那个卷头发，用了这个洗发水之后呢也不用卷头发了，因为它洗完吹干了之后就是那种头包脸的很蓬松的这种感觉。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哈，这个规格也非常的合适，除了正装的洗发水加上护发素之外，再给大家限时加赠3瓶100毫升的洗发水的中样，再给大家赠一瓶50毫升的旅行装，再加赠一个气垫按摩梳，也就是说整整到手一共是7件套。那某宝原价洗护组合是288元，就是一瓶洗发水加一瓶护发素啊。今天呢给到大家的相当于是买二发七，但是价格只要139.9元，只有今天一天的特惠。朋友们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跟我一样的啊，这个头发呢属于油扁塌，我们的姐妹们就千万不要错过了。就这瓶洗发水呢，我用下来呢，就是给人的第一感觉就会很好。为什么？因为它打开之后呢，是那种浓浓的柑橘一样的味道，就很好闻，就感觉整个人很舒服很放松。然后呢只需要轻轻搓揉，它整个的泡沫就已经非常非常丰富了，你就在那个头皮还有发丝上去进行按摩，头皮呢就感觉到清清凉凉的，就好像是喝那个薄荷水一样。而且呢里面呢是含有大牌面霜同款的多肽精华，就相当于把满满的营养的精华液让你在洗头的时候渗到你的头皮里，去滋养你的头皮还有毛囊。再有就是为什么它洗完之后非常非常的蓬松就是因为它里面呢有双重的蓬松因子，会让发根蓬松很持久。而且自从用了它之后呢，真的是我觉得颅顶哈，非常非常高颅顶的即视感，就是整个的视觉发量上也会翻倍。就是你的头发蓬松了之后，颅顶高了之后，你会感觉到脸好像也小了一圈。包括那我在端午的时候我出去玩啊，就是在户外这个大太阳晒着暴走一整天，头顶也没有那种黏腻的感觉，发根依然是稳稳的站立。所以说跟我一样啊，平常呢就是经常会出油啊，或者是这个头发比较细。

0: 易啊、细软塌的这样的朋友们，我觉得这款洗发水可以来试一试，施蓓斯的多肽精华蓬松控油洗发水。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除了正装的洗发水和护发素这个组合之外，只要您下单的话，再给您限时加赠3瓶100毫升的洗发水中样，3瓶就相当于一个正装的量了，再加赠50毫升的旅行装，还有一个气垫梳，就是整整到手是7件套，获得感非常的强。某宝原价1瓶洗发水、1瓶护发素到手价格是288，今天乐商城特价只要139.9元。当然，如果说您平常比如说有自己用的护发素或者是发膜的话呢，你也可以选择2瓶洗发水的这个组合。但是呢，这个价格包括这些赠品哈，只有今天一天的时间，我们给大家争取的。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有了这瓶洗发水，就可以洗出又轻盈又蓬松又顺滑的秀发了。那现在天儿挺热的啊，包括外面的太阳也很晒，总想喝点这个冰冰凉凉的东西。今天回复给力呢，再给大家推荐一个乐扣乐扣的碎冰真空果汁杯。这个果汁杯就是看起来它好像外观就像一个普通的保温杯一样，但是实际上暗藏玄机，它可以碎冰，可以榨汁儿，可以磨豆子，还可以打奶泡啊，属于一个万能杯一样的存在了。而且呢，它打出来的那个冰呢，不是那种碎粒儿粒儿哈，它是那种沙冰一样很细腻无渣的那种绵密的感觉。所以说你在网上看到有一些这种网红饮品，您在家里面有了这个万能的果汁杯之后呢，自己都可以在家复刻了。喜欢喝咖啡的还可以磨咖啡豆，还可以打很绵密的奶泡，更加全能的就是它自带一个真空锁鲜的功能，哪怕是你打了果汁之后你这个时候不喝，你想下午的时候再喝也没有关系，它不会氧化，就是你喝的时候时刻都给你保持那种很新鲜的，就是像刚刚打出来的刚刚榨出来的那个果汁一样的口感。一杯呢是600毫升，机身很小巧很便携，价格只要168元，相当于你买了这一台啊，相当于买了很多台的机器。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乐扣的这个真空碎冰果汁杯了。我觉得如果说大家喜欢出去露营的话呢，带着它哈，也是属于居家露营的一个万能的神器。如果说平常大家喜欢在家里 DIY 一些这个小冰饮的话，我觉得这个东西啊真的是属于这个宝藏好物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啦，回复给力就可以进入到乐商城来选购啦。好的，圆圆。
1: 好的，心圆。那如果说你心动了，赶快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给力，来到我们的乐商城来逛一逛，来选一选吧。

0: 放轻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百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免费观展福利来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即可免费申领展会门票。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5: 更精彩。
6: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7: This is hit music。
8: 周杰伦作曲，五月天阿信作词，言承旭、吴建豪、周渝民加入合唱，宇宙级最强恒星阵容梦幻合体。特别推荐理由 MV 弹幕全是爷青回，恒星不忘 Forever Forever。

14:39，这里是极客 NPC。 今天在极客 NPC 当中，先跟你一起分享的是花儿乐队的这首《静止》。

这首《静止》是大张伟在15岁时候写的歌，那个时候的他有着天马行空的思维，就是哈，15岁的我们曾经也是思维跳跃的样子吧。这首《静止》所在的专辑，它的名字叫做《幸福的旁边》。到现在我还记得当年大张伟说起这张专辑名字的由来的时候，他说那个时候我有一个同桌，他每天都跟我说他很幸福，然后我觉得我就在幸福的旁边，所以专辑的名字就这么定下了，并且并没有一首跟专辑同名的歌。其实十几岁就是十几岁的样子，也就是挺幸福的存在了。那欢迎你在每天阳光最好的时候来到这座旋律里的阳光房，来听那些令我们的情绪放晴的歌。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问候你下午好，我是圆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任贤齐的这首老歌《天使也一样》，2000年的歌，可能是不少的80后听到之后就可以一直跟着唱下来的歌曲之一。那当年在听这些歌的时候，不管是伤感的还是幸福的，我们都是开开心心的在听。继续这里和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时光过去，也多了很多关于岁月的感慨。任素汐的这首《岁岁》。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下午好，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的中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西部阴有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临面有生气焉。可惜五岳木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虹。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将我孤存不自哀，上司为国孰伦呢？

雁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

0: 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变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

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指，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再宽，失之再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界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承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犹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坚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

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原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来关注本节资讯消息。截止到昨天，河北省小麦收获面积3350多万亩，大规模小麦机收作业结束。
1: 我省大力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新业态，截至到目前，全省开展工业品电商直播的企业超过8000家。
0: 石家庄正定县2025到2026年度青年就业见习岗位是一共10个，即日起呢到6月25号可以登录河北人社 APP 进行报名。
1: 财政部昨天发布公告，今年的1至5月印花税2426亿元，同比增长35.8%。
0: 交通运输部昨天是发布了2025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超过3.67万亿元，继续保持高位。
1: 最新研究证实，不吃早餐的人啊，尿酸会悄悄升高。另外呢，经常睡眠不足、习惯性的久坐都会导致高尿酸。
0: 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是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另外还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四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啊，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17:02，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同时，我们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也正在进行着视频直播。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的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了啊。
1: 是，另外呢，一会儿在节目当中也会继续给大家来抽奖送奖。
0: 是的。
1: 然后这个奖品呢，是真的是人手必备的，在这个夏季啊，特别实用的一个小礼物。
0: 对，刚才我看这视频直播间有朋友说，说四大今天穿的怎么这么正经啊？
1: 正经吗？你觉得呢？我觉得
0: 怎么？我们四达平时穿的怎么？什么叫今天穿的很正经？到底有多正经？
1: 看看吧，大家看看吧。
0: 那得来视频直播间看看。
1: 不是，确切的讲，我这不叫正经，不是，就是，哎呀，怎么说呢？这话，我这衣服吧，就是上班可行，然后呢，出去锻炼去，休闲也可行。
0: 就是你要上链接吗？
1: 不上
0: 啊，不上链接。即时新闻客户端啊，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稍后的时间来抽奖。最近呢，说这个看世界杯看球变成了全网非常关注的事情。每天早晨起来，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有一个习惯就是先看一下比分，
1: 对，
0: 自己比较关注的球队几比几了呀。说这届世界杯呢，对于很多打工人来说有点不一样嘛，就是因为每家末世界杯的时差，所以说很多比赛是落在了我们北京时间的清晨和上午，尤其对于第二天要上班的朋友来讲的话，熬夜看球吧不太现实，因为你需要熬个大夜，基本上一个晚上就睡不了了。更多人呢是选择抓大放小，主攻早晨的6点、9点、12点，这个时间段的比赛来看看。
1: 是的，所以以前呢提起世界杯，大家想到的是熬夜、酒吧、烧烤，说这一届世界杯大家看球搭子更多变成了咖啡和便利店早餐。
0: 对，
1: 子琛经常在节目里边说到的时候，现在就是看世界杯就是什么呢，这 一口油条，一口豆浆，豆腐脑什么的，这种啊
0: 我还没试过。
1: 但是我觉得啊，这话不能说绝对了，还得看是哪场比赛谁在踢。就比如说昨天，那不能说今天凌晨吧，应该这么说了。
0: 今天凌晨，
1: 昨天晚上啊，
0: 凌晨，对，一点是阿根廷和奥地利的比赛。
1: 我跟你讲，子琛
0: 啊，
1: 我要说我看了
0: 半场。
1: 哦，你信吗？
0: 还真看了半场。
1: 我真看了半场。
0: 信？那你干出什么事来？我能不信？你这人我知道的，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1: 全宇宙收听的节目，这影响力非常大，你注意啊！
0: 好嘞，
1: 谨慎发言。
0: 所以为什么呢？就是想看了。
1: 我昨天我激动的，我在床上拿着手机看
0: 啊，
1: 我看梅老板的话进的那个球，我都激动的捶床，你知道吗？我当时我就漂亮！
0: 哎，给我听！我的天，我这耳机快要炸了！
1: 真的，但是第7分钟还是第8分钟那个点球实在是有点遗憾。我这明显能感觉他当时顿的那一下，他可能是想要给对方一个对门将的一个对晃一下，但没想到他可能把自己给晃到了。
0: 对，就是这个节奏，因为这几年感觉好像梅西踢点球的时候都会节奏在那卡一下，所以说我觉得对方门将奥地利门将肯定是研究了的，
1: 是。
0: 所以我觉得一到点球吧，其实害怕，
1: 觉得
0: 梅西踢点球还不如让他踢任意球呢。就说到另外还有就是今天早晨，法国的比赛和挪威的比赛，
1: 对，
0: 很多朋友也看了。
1: 然后呢，说直接到下半场的时候是中场休息的时候，直接就是说暂停比赛了。
0: 对，因为天气的原因。所以你看这届世界杯吧，对于我们来说，看球的这个时间，你需要好好的调整一下。
1: 对，
0: 包括今天大家比较关注的，还有就是明天凌晨，也就是今天夜里的1点钟，葡萄牙和谁来着？反正今天晚上也有场非常关注的球，还有就是英格兰，大家也比较关注的马上要上了。不知道各位今年的这个看球的时间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1: 会的，应该是会有变化的，根据自己喜欢的球星、喜欢的这个国家支持的队伍，
0: 对，
1: 是吧？
0: 对。
1: 然后呢，还说大家对于这一届世界杯的个关注点也在变化着。你看最近这几天的这个热搜话题啊，一直是居高不下，是关于世界杯开战，我们中国义乌队提前夺冠。
0: 怎么说呢？
1: 说当全世界的目光聚焦在绿茵场上的拼杀的时候，义乌的机器 早就已经赚了好几个月了。
0: 嗯，
1: 各种的什么球迷服啊、充气棒啊、抱枕啊、挂件，各种商品周边啊，从义乌出发流向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0: 对，
1: 然后还说了，看到一热搜说世界杯首个爆款竟然是根头绳。
0: 怎么说呢？
1: 那不得不提那个球星，就是哈兰德。
0: 哎，
1: 啊，哈兰德真是太有火了。
0: 我跟你说，你的这个头发都未必有哈兰德的头发长。
1: 真的。
0: 是啊，说这个他的头绳变成了这一届世界杯的热门时尚单品。
1: 是，
0: 大家就说怎么这个头绳能这么老呢？这家伙哈兰德甩开膀子，夸夸那么跑，头发愣不散。
1: 对。说这个头绳真的还挺好的。
0: 哎，他那个也是扎个丸子头。
1: 对，
0: 就跟你今天这头型一样。
1: 他没有我的高。
0: 哦哈。
1: 他是中低丸子头，反正人家扎得很随意。
0: 哦、对，随意。
1: 很随意，对。
0: 很随意。
1: 然后还有说足坛喜剧人这个哈兰德。
0: 嗯。
1: 哎，你看他拍的那个王老吉的广告了吗？
0: 没有，这是什么样的呢？
1: 哎呀，那个调我怎么突然忘了呢？
0: 他是唱的吗？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唱的。他是说的中文还是说给他配的音呢？
1: 啊，中文，中文。
0: 哦，
1: 哎呀，那什么调来着？哎呦，听有听众朋友记得吗？跟我发语音，然后提醒我们一下。
0: 我看你这稿子上写的是
1: 哈兰德，
0: 看看球就哈王老吉，
1: 对，
0: 怕上火喝王老吉，哈哈哈哈哈兰德。
1: 对，那调很熟的，那调
0: 是一个很熟的歌，是吧？但是你说哈兰德为什么说喜剧人，我今天看他在这场比赛里是跟门将，他喝对方门将的那个水，就是人门将呢，他在球门旁边放了一瓶水，就是人家平时就是喝一口什么的，哈兰德过去喝了一口人家的水，然后把这个水还递给人家，说你要不来一口，给对手门将，对手门将说不用了啊。大家也特别有意思，说哈兰德这也是一种战术。
1: 哎，真的
0: 把对方门将的这个水喝了，
1: 哎，
0: 让他没有水喝。
1: 对，
0: 不知道各位这两天有没有关注到世界杯什么方面的一些消息啊？
1: 是，
0: 可以来跟我们聊聊这两天您是在哪看世界杯呢？看了哪场球呢？这首歌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主题曲，来自 Shakira。这首 Die Die。

0: 来自 Shakira 这首 Die Die， 这也是这届世界杯的主题曲。
1: 对，
0: 昨天晚上看球的时候，阿根廷这场比赛镜头也有给到观众席上的夏奇拉，你有看到吗？
1: 对，看到了，我觉得好美。
0: 对，
1: 一下。
0: 就尤其这几年呢，好像一提到夏奇拉，你除了能想到疯狂动物城，就是想到世界杯。
1: 是是是，
0: 这几年就唱的这些歌呢，都挺出圈的。
1: 对，
0: 不光是球迷爱听，确实感觉很有这种桑巴的这种激情。
1: 嗯，是的。
0: 哎，
1: 然后还有很多说出圈的，就是哈兰德贡献的一些各种名场面。
0: 对，
1: 说他在球场上的各种搞笑的名场面，被网友做成了各种表情包，然后疯传全网。
0: 嗯，
1: 然后网友就评价了说，很难发现金发碧眼。高鼻梁，大波浪，
0: 大长腿，
1: 白皮肤，对，
0: 大宽肩，
1: 对，这些关键词怎么就拼出了一个哈兰德？
0: 哈兰德，你知道他有个外号叫魔人布欧，
1: 为什么？这怎么来的？
0: 你首先你得看过七龙珠，
1: 哦，真的没看过。
0: 然后你还看足球，你就会知道他为什么叫魔人布欧了，就说明就实力很强，而且他那个长相就确实很狂野，
1: 是长相
0: 很魔人。
1: 说是族的那种就是外貌的那个基因，长的人都挺好的，哥哥姐姐什么的长得都那样的，然后到他这儿真的
0: 不是你什么意思？你这
1: 但是啊，
0: 我们哈兰德怎么了？
1: 我看到网上那些图啊，说他曾经就是你之前很帅气的，
0: 怎么人家现在怎么了？
1: 就现在就是长发飘飘，
0: 你小心，我跟你讲，哈兰德也是有球迷的。
1: 我没说完，就是现在长发飘飘之后，感觉好像面相变了，面相变了之后，但是不碍着他的这个人格魅力特别的。
0: 哎呀，
1: 就整个人这个反差感就全。了一大波的粉
0: 儿，哎呦，要不说还得是思达说话呢。
1: 主要是，然后刚才跟子晨看了一下哈兰德跟王老吉的那个广告，
0: 嗯哼，
1: 想起来叫哈兰哈兰，看球就哈王老吉，刷上火和王老吉，哈哈哈哈哈兰。然后最后哈兰德说，
0: 对对对，
1: 哈兰德哈王老吉，是吧？那什么调来着？网友说这个大绷住时代终究还是绷不住了。
0: 而且姆巴佩也有一个专属于他的广告
1: 啊，有有有，
0: 那个外星人，
1: 对
0: 对。还有就是看球还会想到广告里边的沈腾
1: 啊，对，
0: 沈腾在补水时间的时候就会，
1: 对对对，出现一会儿电梯，
0: 哎，
1: 反正一堆足球里埋着他，
0: 说缓缓缓一缓，不是缓缓啊，不是缓缓。不知道各位这两天有没有关注到世界杯什么方面的一些消息啊？这两天都是在哪儿看世界杯呢？
1: 哎，满清风说期待这一届还能看到内马尔上场，希望 C 罗能够圆梦大力神杯。说我不是球迷，但是总能被球员的那种韧劲儿、自律和人性美所打动。
0: 没错，
1: 哎，
0: 尤其是在赛场上的时候，就是这个激情碰撞，
1: 对，
0: 两边十一人对垒，哎，我的天哪！
1: 该说不说，昨天晚上那场球啊，凌晨一点那场，
0: 所以下半场你没看昨天那场？
1: 我实在熬不住了，朋友，真的，我坚持到两点半了。
0: 是你自己看的还是和你老公一起看？
1: 自己
0: 看的，
1: 对，
0: 我天，很少有女生自己在家看球。
1: 他刚才一听我说自己看球看到两点半刷新。
0: 我昨天也是，我看了全场，上半场就那个点球罚丢之后确实挺遗憾的，
1: 对，
0: 但是会有一种隐隐的预感，就是经历过需要经历点挫折，
1: 是的，
0: 才能把梅西心里边那个斗志给他点起来。
1: 这算啥挫折？这人家这下半场又进了一个球，是吧？一下就突破了，就是世界杯历史上就是个人最佳射手的成绩。
0: 上半场其实那个球进了以后就已经破纪录
1: 了，
0: 下半场就是把这个纪录继续扩大，
1: 十七个球。
0: 但是两场比赛进五个球，
1: 厉害！
0: 对于一个马上40岁，现在已经39岁的人来说，
1: 是是是，
0: 我的天！

0: 嗯呐，真的就是难以置信的那个感觉。
1: 对对对，那还说啥了？
0: 大家还可以来说说啊，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Let's go。
6: 11:21，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啊，我是子琛。
7: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大橙子。
6: 今天我们聊一聊和世界杯。

0: 有关的话题啊，因为基本上你看每一周到这两天的时候，出场的这些这个就大牌球星，还有这个比较受关注的球队会集中上场。今天晚上还会有葡萄牙，包括英格兰，会有比赛，
1: 对，
0: 很多朋友也是比较关注的，
1: 是，
0: 包括已经结束的有阿根廷、法国和挪威，也是顺利战胜了各自的对手，大家可以来继续来说一说啊，来聊一聊这届世界杯，您有关注什么吗？
1: 刚才我们的这个计时新闻的我们的视频直播间2517这朋友说了，看来斯达昨天晚上还真的看了球了，当然了。
0: 怎么说叫真的看了球呢？
1: 就是嘛，我这也不至于糊弄子辰一个这个，看了就看了，没看就没看。而且刚才我们俩主要是在视频直播间一直在讨论昨天
0: 啊
1: 梅西跟队友的一个传球的配合，上半场的那一个第一个进球，真的行云流水。
0: 对，昨天
1: 就像我们俩的配合一样，
0: 有道理，有道理。啊，你是这意思？哎哎哎，昨天上节目的时候还跟斯达科普了半天什么叫
1: 越
0: 位，
1: 对，
0: 你要把越位弄明白了，我跟你讲，你已经是那个了，
1: 我算是半个伪球迷吧。
0: 各位还可以来继续聊一聊啊，同时可以来参与一下猜歌游戏，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猜歌或歌词，可以看到两行的声母，
1: 对，
0: 来猜猜这两行声母它是哪两句歌词呢？可以唱出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
1: 第一行啊，别看它字数挺多的，但是我觉得还是比较简单的啊。第一行给大家念念啊。吃乌的摸七滋的西哥湿的滋。
0: 这简单吗？
1: 简单，简单。
0: 吃乌的摸七滋的西哥湿的滋。穿我的新衣。
1: 我的新衣，那不是这首歌。哦，
0: 不是穿我的啊，是我的吗？
1: 不是，
0: 不是我的，
1: 不是我的，不是，不是我的。
0: 你这是何意味呀？那是王的，
1: 不是王的，
0: 是的吗？
1: 哎的，
0: 是的。吃乌是一个词儿吗？
1: 是。
0: 吃乌是一个词儿。吃乌的摸七字的西哥是的字，这简单。
1: 人戴风之都把语音发过来了
0: 啊！
1: 戴风之是最快的一个，
0: 这么快吗？他发的时候你是不是还没做这个题目呢？
1: 我做了。
0: 哦，
1: 吃乌的，
0: 摸
1: 七是一个词，
0: 摸七是一个词，
1: 滋的西哥是
0: 麻雀，
1: 哎，
0: 是麻雀，什么的麻雀？
1: 哎，
0: 窗外，
1: 哎，
0: 哦，
1: 简单吧？
0: 原来是青花瓷啊！
1: 是不能说的秘密。
0: 来吧，唱吧，
1: 嗯，
0: 大家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啊，我们听一下 IX 发过来的语音。

0: 这是分两条上过来的，
1: 分两条发过来的。
0: 还有点儿这个块，我来听一下。
2: 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你说这一句很有夏天的感觉。
1: 他唱的很不屑。
3: 可以了。
0: 好了，他说了，有点跑调了啊，还能听出来自己有点跑调。
1: 我们来听陶喆阳。

0: 留在
1: 夏天的
0: 人海
1: 感
0: 中。
1: 觉，
2: 不行，我这有点……
1: 嗯哼，怎么了？你有点……
2: 说我有点强迫症，我必须要在就是非常完美的一条音频结束我们这一趴。
1: 你的意思是刚才的我们这两位听友的？
2: 我没有这个意思，而是你说的。
1: 怎么你嫌你收听率高了？
2: 有
1: 这谁你都敢得罪了？你现在
2: 有没有不服气的朋友？有没有？
1: 我们听一下风起时啊。啊，行了，给他收了。
2: 人唱挺好的，为什么给人收了？
1: 无事清新小神仙，听一下。
0: 窗外的那些在电线杆上多飞，你说这一句很有夏天的感觉。
1: 我觉得挺好的，稍微有点低了一点
2: 的，
1: 对对对，但是声音是那种很柔和的，
2: 是
1: 很夏天的，
2: 是是，嗯哼，大家都已经踊跃的参与了，我们就不要在这点评了，大家都挺好啊，感谢大家的踊跃积极参与啊，
1: 都特别好，
2: 都特别好啊。

0: 就是可以看出来大家在参与唱歌这个事情上啊，就是各种不一样的想法。
1: 怎么
0: 讲？有的人就会一直说放我的放我的放我的，有人就会说哎，你俩千万别听我的，千万别听我的，千万别听，千万不要听，那你发他干哈？
1: 可能手抖了，没控制住似的，发出来了。
0: 我们来听一下 Mr. 马，他说了半天，一直说放我的，放我的，放我的，我倒要听听他唱的是什么样呢？Mr. 马。

0: 他唱的又拽拽的，
1: 有点放荡不羁的感觉。窗外的麻雀，
0: 就是他唱出了一种你们爱放不放、爱听不听的。
1: 我唱我的，对。
0: 但是他又发过来说：“求求你们放放我的。”还有小严发过来的语音，哎，他说不要听。
1: 对，他说的不要听。
0: 他说不要听，那我们听不听？
1: 那我们就听他的吧，不要听。
0: 哦，我得好好琢磨你刚才说的这句话。那我们听一下小婉这位朋友发过来的语音啊。嗯。

0: 有夏天的感觉，
1: 好
2: 听
1: 啊，
2: 好听的。
1: 无事清新小神仙，
0: 窗外的那些，
1: 哎，我们是不是听过他的？
2: 是的，
1: 怪不得这么好听，好听的是深入人心的。
2: 句号好像没有听过，
1: 嗯，
2: 来听一下。
0: 窗外的那些，在电线杆上都碎，你说这一句很有夏天的感觉。
1: 从他那个歌里，我能听出一种下班的那种
2: 慵懒，
1: 哎，悠然，哎。
2: 而且我觉得他是有一点点要模仿杰伦的那个风格的。
1: 你哪儿听出来的？
2: 就是慵懒。
1: 张靖宇发过来的语音。
0: 窗外的麻雀。
1: 我的天！
2: 好好好。
1: 他这是走的哪一路子呀？
2: 带着
1: 小颤音，
2: 带着共鸣腔体的那种。
1: 大家还可以来继续发送语音啊，来一起互动一下，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
3: 最懂你的天气预报。
2: 明天白天，承德的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还有邢台的西部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
1: 明天夜间的25号，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还有石家庄北部、沧州、衡水北部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
2: 具体我们来关注到石家庄，明天白天是中雨转阴天，32度到24度，有偏北风1到2级。
1: 说一条和水果有关的消息啊，说越凉越甜的水果都有哪些呢？可能很多朋友想到的是西瓜，是吧？的确，冰镇了之后，它那个口感、层次、甜度好像都不太一样。
2: 对，
1: 甚至那个脆的那个感觉都不太一样。说到西瓜当中的糖呢，是以果糖为主，而果糖的甜度和温度是密切相关的。40度以下，温度越低，甜度越高，最高可达蔗糖的1.73倍。这是因为低温下果糖分子的这个构型向更甜的方向转化，包括还有像苹果、梨、葡萄、荔枝这些以果糖为主的水果，冰镇之后都会更甜。而柑橘、桃、杏这些含蔗糖较多的水果，冷藏之后口感变化不大。需要提醒的是啊，没吃完的水果可以

0: 直接放冰箱，但千万别洗了再存，因为这个果粉是天然保护层，洗掉之后水分渗入表皮反而更容易腐烂。
1: 嗯，
0: 生水果可以和香蕉苹果放在一起，在20度到27度下催熟之后再冷藏，热带水果比如说木瓜香蕉反而是不宜放冰箱的，
1: 常温存放就行啊。
0: 嗯，
1: 一到夏天呢，这个季节呀变化呀，我们的口味啊变化呀都会有所体现，但是呢体现的地方比较明显的还有我们的头发，就是头发特别容易油啊，油的速度是肉眼可见的快。
0: 嗯，
1: 就早上刚洗完呢，这发丝非常清爽非常的干爽，出门呢您稍微动会一点它就出汗，下午头皮就油了，这细软塌发质更是如此，发根一点支撑力都没有，而且拍照还特别显脸的。
0: 嗯，
1: 啊，就一定要试一试洗发水界的黑马施培斯多肽精华蓬松控油洗发水。
0: 嗯，
1: 你看看人的这个功效全部都在这写在名上了啊，而且呢明星宋威龙代言的，央妈推荐啊。
0: 嗯，
1: 洗完之后你感觉整个头皮啊特别的清爽，头皮都会呼吸了，而且是非常蓬松的那种，不用卷头发也能头包脸的效果有。
0: 嗯，
1: 今天呢除了正装洗发水加上护发素，再限时加赠大家3瓶100毫升的洗发水中样，再赠1瓶50毫升的旅行装，再加赠一个气垫按摩梳，到手整整是7件套。
0: 是的，
1: 某宝原价洗护组合288，我们的乐商城今天的价格只要139.9元，
0: 对，
1: 但是只是今天这一天的价格。
0: 嗯，
1: 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去下单啊。
0: 这个油扁塌千万别错过这一款啊。
1: 是，
0: 打开这瓶洗发水呢可以闻到浓浓的柑橘味儿，整个人就感觉非常的舒服和放松了，轻轻的揉搓一下，泡沫很丰富，头皮就像喝了薄荷水一样清凉。
1: 嗯，
0: 而且里面是含有大牌面霜同款的多肽精华。
1: 嗯，
0: 把满满的营养精华液通通的渗透到头皮里。
1: 嗯，
0: 滋养头皮毛囊，双重蓬松因子，绝对是蓬松黑科技。
1: 嗯，
0: 让发根更蓬松更持久，就是用了它之后你会感觉这个颅顶好像长了31厅一样。
1: 嗯，
0: 说这个视觉上发量就直接翻倍。
1: 嗯，
0: 脸都显得小了一圈。
1: 嗯，
0: 现在不得讲究这个头包脸吗？
1: 嗯，对，高颅顶。
0: 哎，您可以试试这一款啊。
1: 嗯，
0: 而且亲测像这端午节假期户外暴走个一整天，头顶也没有那个黏腻的感觉。
1: 嗯，
0: 发根是能够保持3天依旧稳稳站立的。
1: 是的，如果要是有油头细软塌，头皮容易就是出油，甚至一抠还能抠出那种白泥泥什么的那种。
0: 我的天，
1: 啊，
0: 你要不要说的这么有画面感？
1: 因为用过施培斯他们家的这个洗发水朋友都知道，针对这些事儿啊用它特别的管用。
0: 嗯，
1: 今天呢除了正装的洗发水护发素，再限时加赠3瓶100毫升的洗发水中样，50毫升的旅行装和一个气垫梳，整整7件套到手。
0: 嗯，
1: 而且某宝的原价上288，但是在我们的乐商城今天限时特价139.9元。
0: 嗯，
1: 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就可以了啊。
0: 是的，夏天呢我们总想喝点冰冰的，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的是乐扣乐扣碎冰真空果汁杯，看起来就像一个普通的保温杯，但它实际上是一个可以碎冰、可以榨汁、可以磨豆、还能打奶泡的万能杯，打出的冰沙也是非常细腻没有渣子，各种的网红冰饮随手复刻，还可以磨咖啡豆、打这个绵密的奶泡，轻松做出这种门店级的拿铁。更全能的是自带真空锁鲜功能，果汁久放一点也不会氧化，保持新鲜的口感，600毫升大容量，机身小巧便携，168块钱买一台顶 N 台。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这个绝对是居家露营的万能神器啊。
1: 嗯，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3: 王苏龙首次以二幕剧方式推出共20首作品的双张全长专辑《明日世界》，头号史诗主打，以史诗摇滚的宏大架构对人工智能时代下人类存在的终极价值进行了深刻的哲学叩问和浪漫回应。特别推荐理由，田歌王子变身音乐哲人，汪苏泷音乐制作上的颠覆性革新。汪苏泷，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晒晒晒，
4: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说个大事儿啊。
1: 多大？
0: 巨大。
1: 大家坐稳，扶好啊。
0: 扶好了啊，因为我们马上要开始抽奖了啊。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咱们河北的即，时是时间的时。进来之后呢，直接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留言就可以了。
1: 嗯，
0: 今天大家刷的内容是彬彬有礼。
1: 对，
0: 为什么要刷彬彬有礼呢？
1: 因为大家都彬彬有礼。
0: 因为昨天中奖这位朋友叫彬彬有礼先生，
1: 是的，是的，
0: 哎，所以大家进来之后就直接刷这位朋友的 ID 名字就可以了。我们马上来截图抽取今天的奖品啊。
1: 是的，你要是不进来，我跟你讲，你就后悔去吧。
0: 你越这么说，他们越不进来。我跟你说，
1: 就像刚才说，千万不要听我的语音，咱俩就偏偏没放他的语音，是吧？
0: 对，我们很听话的。他还问说，你们俩怎么今天按套路出牌了？我们。这才是不按套路出牌。在你觉得我们会按套路出牌的时候，我们偏不按套路出牌。
1: 我努力在赶上你刚才说话的
0: 那个。资讯热力榜，关注一组热搜消息。先来看到和天气有关的啊，说到这个风扇对着窗外吹，其实更凉快。这个背后蕴含着一个有趣的物理现象——伯努利定律。简单来说，就是在流体系统当中，比如说气流或水流，速度越快，它的压强就越小。把这个原理应用到日常生活中，比如说我们如何利用风扇来降温呢？在闷热的夏夜，把风扇对准打开的窗户来吹，室内的空气会被吹走，从而形成一个低压区域，而窗外相对静止的空气由于气压较高会自然的流入室内，这样的话外部凉爽的空气就可以不断的替换室内的热空气，不仅促进了空气的流通，还带来了清凉宜人的感觉。同时如果说打开的这个房子阴面的一扇窗户，同样是能够有效的吸入外面的凉爽空气的。
1: 学到了朋友们啊。接下来呢，说一个这个凉席有关的，说这个竹子啊，具有高比热容和高导热系数这么一个特点。所以这个竹子的比热容超高，就像是一个热量黑洞一样的存在。在疯狂吸收我们人体散发出来的热气的时候，它还能保持一个稳稳的凉爽的感觉。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人都适合享受竹席的凉爽。像是低温敏感的人啊，还有老年人呐、婴幼儿啊，以及有皮肤病、湿疹、体虚易寒者，不宜直接去躺在凉席上面。
0: 是的，但你要说要怎么着比较凉快，这些呢只是用一些这个物理上的方法帮我们来降降温。最怎么着呢，还得是心静，心静自然凉。
1: 是
0: 在什么地方最能够心静呢？在大自然里。所以你想当大自然的孩子吗？我们想做一个大自然的孩子的。
1: 非常棒，这一段 bravo。
0: 这是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要带着大家一起去做大自然的孩子，跟着我们一起这个暑假就出发，
2: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3: 哇，找到你了。
2: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0: 河北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亲子游学，我们上线一周的时间，目前长白山的行程是接近满团了。云南还有少量余位，今天再给各位来推荐两条完全不一样的路线，贵州和宁夏。一个是藏在大山里，一个是铺在大漠上，都是今年暑假特别值得去的地方。
1: 是的，首先来说说贵州啊。贵州是超越了新疆，是近两年特别新兴的亲子游的目的地。
0: 对，
1: 原因在于什么？贵州壮丽的山水，哇，那风景简直就跟油画一样。但是人流量呢，相对来说比较少，所以这个游玩。

0: 的体验感马上就上来了。
1: 嗯，
0: 尤其是这个兴义的万峰林啊，20000多座的青灰色的锥形山峰，连绵起伏。
1: 嗯，
0: 徐霞客当年走到这儿说了一句：“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峰成林。”
2: 嘿，
0: 哎，我们这儿就住在这一片山水当中啊，推开窗，您想想，眼前就是喀斯特峰林。
1: 嗯，
0: 而且还是我们河边广播的主持人带着孩子们，到时候会下稻田去捉稻花鱼，亲手捞上来的鱼，农户现场就帮我们煮了酸汤，
2: 是的，
0: 吃了它，喝了它，碎了它，特别的香。那孩子吃着自己抓的鱼，那种成就感，那在别的地儿那是体验不到的啊。而且呢，傍晚呢，沿着河边骑行，穿过古寨，穿过荷塘，然后连片的那种稻田，山风徐徐的迎面吹过来，这就是夏天该去度假该享受到的样子。我们给大家安排的非常的深度，非常的全面，万峰林一整天的沉浸式的体验，还有非遗扎染、天幕茶歇，大人孩子都有自己的游玩节奏。
2: 是的，这是在贵州啊的这个行程特别美。再说到宁夏，很多小朋友对于沙漠的喜爱是刻在骨子里的，喜欢玩沙子。
0: 你给他个桶，给他个铲，一片就是沙坑，他能跟你玩大半天。
2: 是，这次呢，我们是直接带着您和孩子去到腾格里沙漠腹地放开玩。很多家长第一反应说，沙漠那是不是特别热呀？
0: 嗯，
2: 坦白来说，沙漠是光照强，但是气温并没有很高，尤其是一早一晚特别凉快，
0: 对，
2: 体感比咱这儿舒服多了。而且我们特意把这个户外活动安排在了上午和傍晚，完美的避开太阳最足的时段。
0: 嗯，
2: 我们在沙坡头，那是有黄河有绿洲的地方，景色非常独特。白天带着孩子们骑骆驼滑沙，坐沙漠冲浪车，实打实的沙漠玩法。傍晚呢，是专业的天文老师带着孩子在完全没有光污染的沙漠里抬头看星星。很多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可能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的星星铺满头顶，
0: 对，
2: 第一眼一定是哇，好美啊，这种感觉。
0: 是是是，
2: 这一晚你别说孩子了，咱大人也能记一辈子。两条线啊，刚才说到的宁夏和贵州，行程设计都是以孩子的体验为核心，全程无购物，领队和主持人全程带队。贵州是7月11号首发，6天的行程；宁夏是7月18号的首发，5天的行程。
0: 嗯，报名呢，大家可以来拨打咨询热线03116779755167797551，或者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暑假”，也可以来扫描二维码进群来详细的咨询，或者是预约我们主持人文章的视频直播说明会。在线上说明会里，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来直接问我们的主持人文章。另外呢，还有风情欧洲13天的行程，大家都可以了解到啊。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根据省教育考试院的消息，今年的我省继续招收报考公费师范生、免费医学生志愿的考生。国家、高校、地方三个专项计划实施区域的原贫困县，2026年仍可继续享受专项计划政策。
3: 再来关注2026年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拟公开招聘聘用制人员136名，即日起到6月26号登录河北省医学考试中心考务平台进行网上报名。
2: 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全景式呈现我国药物临床试验的权威数据。报告当中显示到，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3: 乘联会数据显示，五月常规燃油乘用车零售量同比大跌39%，当前合资燃油车的终端优惠已出现了历史性跳水，以往售价在20万元左右的中级车终端成交价普遍是跌到了13万到15万元区间，然而大幅让利并未转化为实际订单，市场呢呈现出了到店客流增加，实际成交下滑这样的现象。
2: 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起到25号在大连举办，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的嘉宾在大连共同参会。
3: 音乐方面，汪苏泷和邓紫棋时隔9年再度合作的单曲《让你知道》今天正式上线，该曲是由汪苏泷包揽词曲及制作。
2: 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承德的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具体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子琛、斯达为您播报。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来劲儿了。

0: 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我们的节目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这个客户端上您下载下来，首先你手机里得下这个 app 叫即时新闻，
1: 对，
0: 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了啊，
1: 对对对，
0: 不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即时新闻啊，因为很多朋友我看有的那种回复即时新闻的，您哪怕回复个直播。或者说回复个大橙子都会蹦出来我们俩这个链接，但是
1: 而且人家还回复得很全，即时新闻客户端，
0: 对，不是在这儿回，您是手机里下载一个即时新闻客户端，
1: 对对对，
0: 去里边找个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上个小时呢，和各位聊聊和世界杯有关的话题，就说到最近很多朋友在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在关注着世界杯的比赛，包括这两天呢，也是因为有这个几大球星接连出场，昨天的时候是有今天凌晨是有梅西啊、姆巴佩啊、哈兰德呀、登贝莱啊，今天夜里就是明天，包括还有哈里凯恩，还有 C 罗等等的球星也会登场，包括大家也比较关注就是这些。年纪比较大的35岁以上的球星球员的表现，昨天是39岁的梅西上下半场各入一球，是吧，打破了这个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的这个记录，
1: 对
0: 啊，还有包括就是今天晚上要出场的 C 罗，也已经41岁了，
1: 对，
0: 大家就说哎呀，从他们的身上感觉看不到岁月的痕迹，
1: 是39、40正是闯的年纪，是吧，
0: 是包括这两天我也看到，就是尤其是第一场梅西帽子戏法之后，我的朋友圈里也有很多人发说这个，哎呀，代表我们中登，现在开玩笑自嘲嘛，就说这个，不服输，40岁又怎样？就能够看得到，就是在这个足球的赛场上，传奇还在书写，
1: 是，
0: 真的是，你看上一场。阿根廷第一场比赛的时候，当时我发了个朋友圈，就是有一张是梅西在20年前2006年第一次在世界杯上打入第一粒进球的时候的一张照片，和他这次在20年之后2026年打进这个进球的时候的一照片的一个对比，就说20年，我的天哪，2006年、我也就才10几岁，刚10几岁那个时候，都还不知道，还没有关注世界杯，也没有怎么看足球，就很多很多00后，包括现在在球场上踢球的小孩，2006年就刚出生，但是那个时候梅西就已经很厉害了 ，C 罗就已经也很厉害了，在这个世界杯的赛场上，现在20年过去了，感觉时光老人没有击败他们，
1: 对，
0: 就很了不起。然后网上就有一个帖子呢，就说到了人不能服老，你看看人家。然后大家就聊起来，说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不再年轻了？之前我们节目不也聊过吗？什么时候你觉得自己老了？不，我们今天就不说这个，我们今天聊点什么？我们一起，每个人一句话来证明我们自己还年轻，行不行？
1: 我就不服老了，你知道吗？
0: 咱也不老，咱也不老，
1: 嗯，
0: 咱俩的岁数至少都还没有到40，对不起，
1: 快
0: 是吧？
1: 快了，快了，
0: 别。就是说这个意思嘛，你不管是多少岁，他其实现在主要的是一个人的这个精神状态，对于自己生活和身体的一个掌控能力。
1: 对，你最年轻的时候也就是此时此刻了，
0: 朋友们。你说的还真是有道理。
1: 对吧，
0: 说人的年轻其实是有客观标准的，首先从身体机能上来说，我们来说一说运动功能衰老的3个标志。第一个标志是你步行的速度，有没有说过您步行的速度很快或者说很慢，这个它其实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你身体机能的这个衰老程度的，说普通人的走路速度是每秒0.9米，如果说低于每秒0.6米，那么说明肌肉萎缩是比较严重的，是有一点衰老的这个痕迹，还有就是握力的强弱，就手指的这个握力，抬拉拧抓，就是这些基本动作都和握力有关，反映上肢力量水平，也影响全身的力量平衡，第三个就是日常活动，比如说有的时候会觉得拧不开瓶盖，拎不动菜，洗不动一些这个衣服，它可能就意味着您的这个身体机能有一些运动功能的衰老。
1: 哎，这些说到的倒也不是绝对的啊，大家都是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咱们自己跟自己比嘛，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是。
1: 你比如说那个拧不开瓶盖这件事儿，我就取决于就是分时分地儿，
0: 分老公在不在身边，拎不拎得动菜，这也分。 哎，
1: 对，
0: 有道理。
1: 对喽，
0: 这个步行的速度主要取决于有没有人催你。有那种两口子，就是一个走路很快，一个走路很慢的。
1: 有，
0: 是吧？
1: 有。
0: 你们俩是这样吗？还好，
1: 我走路比较快。
0: 哦。大家可以来说说，包括就是说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其实还年轻呢？大家的留言也是非常多
1: 啊，
0: 很多的这个留言也是能够很引起共鸣。你包括在咱们的这个听友当中，有的时候你会看到有朋友留言说啊，这周末要去看演唱会
1: 哦，
0: 啊，这个老去看演唱会。
1: 对，
0: 你像我，都现在不太喜欢在人群很密集的地方跟大家一块嗨，看音乐节、看演唱会了。
1: 要么你就自己开演唱会，你不去看演唱会，
0: 开也开不了，看也抢不着。包括你别说看演唱会了，就看球来说的话，有朋友跟我说说半夜晚上咱们一块去看个球，喝点啤酒，然后去什么地方来一起，我都去累。
1: 但人家哥们儿自己可以自己在家里边看。
0: 对，自己在家看会儿行。
1: 对，
0: 说到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还年轻啊，有这么几个大家就是留言非常有共鸣的，说去哪儿都想要自由行。
1: 哦，
0: 还有就是什么一些这种权威的成功学和鸡汤什么的自己都听不进去，就是你觉得这样是对的，但我不这么认为，我有自己的想法，这一代表着就是你还年轻。
1: 嗯，
0: 还有就是喜欢自黑自嘲自我调侃，就这点上我觉得咱俩还挺年轻的。
1: 可以
0: 咱俩还挺擅长的，
1: 挺对，没啥包袱，挺能喝出去，反正是、对。
0: 还有就是和朋友在一起是话痨，和陌生人在一起就安静，只有熟悉了之后才会对别人展现真我，一定的程度上也代表着其实你还年轻。
1: 对对对，还有就是经常神游，就是发呆，脑子里边想法特别多，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想些什么。
0: 代表你其实思维还是很丰富的，
1: 比较跳跃啊。还有就是能够一个人上下班，能够一个人吃饭、看电影、逛街、旅行。
0: 还有就是喜欢花时间在一些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用的事情上。另外就是和朋友聊天总是发表情包，斗图，还有就是会为了买一杯饮料排很长时间的队。
1: 哦，
0: 还有人说到比如说去玩 cosplay
1: 啊，
0: 买手办，去
1: 漫
0: 展、
1: 啊、
0: 追一些新番，
1: 哎，
0: 这些也代表着你还年轻。
1: 是，就是当我们说到这些名词的时候，如果您还能了解，还知道我们在说些啥，说明您也还在年轻着。
0: 那如果说
1: 追新番、手办、cosplay。
0: 对，如果说您没明白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什么，那代表什么呢？
1: 啊，可以来明白明白。
0: 代表着
1: 一切都还不晚。
0: 哎，代表着还很有求知欲。
1: 对，你看笑笑这块不是说了买盲盒？
0: 哎，这也属于，
1: 是
0: 这也
1: 属于。
0: 图图爸说一句话，我头发非常茂盛。我操。
1: 也算。
0: 大家可以来说说吧，一句话证明自己还年轻，我还能行。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或者是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聊一聊啊。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这首歌呢是来自孙燕姿，年轻无极限。

0: 来吧，说一说什么时候让你觉得自己还年轻。嗯，现在不是流行一个词儿吗？嗯，人老了干什么都心酸。你听过这词吗？
1: 你听过。
0: 大家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在谁那底下跳个舞啊，那个评论什么，
1: 怎么看着有点心酸呢？就说人这心酸。
0: 说实话，要是我看见的话，我挺难受的。
1: 为什么？
0: 说我心酸。
1: 就如果你是当事人的话，被说那个。
0: 当然，所以咱今天一方面就是很多时候大家现在比较乐于自我调侃，嗯，自嘲自黑。刚才我们不是说吗？这其实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你还年轻啊。
1: 对对，
0: 哎，大家可以来继续说一说，一句话证明你还年轻。
1: 文龙说，三十多了，经常穿 Q 版的海贼王路飞贴图的 T 恤算不算？
0: 哎，三十多了还好啊。
1: 对啊。你看，但凡说五十多，这
0: 谁还不是三十多了？
1: 真是。
0: 其实有人，你看我老戴帽子，就这个事儿，我有的时候就觉得，我老觉得自己还年轻。其实，
1: 我爸天天戴帽子，这事儿怎么说？
0: 哦，是啊，叔叔也爱戴帽子啊、哦？那叔叔还年轻吗？
1: 嗯，
0: 就是为什么这么说呢？嗯，因为不怕热，因为还懂得知道防晒。
1: 哎，
0: 还知道要在意自己的造型
1: 哦，
0: 是不是？嗯，
1: 你可能是你可能是怕你在意自己的造型，然后凹个造型，什么穿搭什么之类的讲究、啊。我爸也是，我爸也是。对
0: 看到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很霸气，
1: 嗯，
0: 叫做你的男人。您的这个名儿起的
1: 就很年轻。
0: 他说，在网上看到一个评论啊。说四十多岁的人去哪里都说年龄太大了，但是四十多岁的人，他说如果是离开了，大家就会说哎太年轻了。
1: 嗯，
0: 确实是这样。
1: 对。

0: 对，
1: 没想到您的这个留言这么有深度。再来看到文龙啊，但他刚才就说自己爱穿的这个衣服比较年轻嘛，其实身边现在有很多人，就是你看他穿的衣服的颜色配色，包括他的这个妆，他的这个穿搭里面的一些小点缀，
0: 对，
1: 一些首饰，
0: 对，
1: 或者是什么这个玩的一些手办挂在这个腰间，挂在包上的，就看起来就很年轻。
0: 是，YK 这位朋友说了，不去听课领鸡蛋是我最后的倔强。
1: 你有参加过一些超市的什么活动，就是打动过你吗？
0: 还真没有。
1: 哦，
0: 你有啊？走吧，这是你的沉默震耳欲聋。
1: 我凑单，这个还好吧？就是你比如说，就是我经常凑单，比如说你买什么东西赠你一提水，赠你一提啤酒，我会想办法凑一凑。这个你要说跟超市倒是也有点关系。
0: T 这朋友留言说，我跟老公晚上遛弯，用一首歌很贴切，下个路口见，走不到一起。
1: 他的意思就是走路的速度不频不一样，他想说的可能是这个。
0: 下个路口见。
1: 对，既然说到这儿了，那我们就听一首下个路口见。
0: 行啊，可以啊。
1: 那你得给我点时间。
0: 要给你时间，我再念一下这个严这朋友的留言。他说，子琛啊，之前在网上看到说，男的如果经常用太阳晒到脑袋顶，就容易脱顶，秃顶脱发。
1: 我还看到一种说法，说如果说总让头皮不透气，老戴着帽子，也容易秃顶脱发。
0: 对，
1: 所以结合让您这条留言的意思是，一定会秃顶脱发。
0: 有那种只是就是护个边儿的什么的。就是或者是说上面盖个盖儿的，说你想掀盖掀盖，想盖上盖上的那种。
1: 你说的那是帽子吗？大家还跟来继续来说说啊，什么时候让你觉得自己还年轻，我还能行？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5: 还不错。
4: 音乐
5: ，Let's
4: go，Let's
5: go。
6: 18:24，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7: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8: 大橙子。
6: 刚说了这个什么地方让你觉得自己还年轻，马上就觉得有一点让自己觉得不年轻了。先不能熬夜看球。稍微熬个夜，你第二天起来就感觉自己这个嗓子就现在就感觉很疲惫，
7: 听着就
6: 岁数大，
7: 年龄感上
6: 了，有点沧桑了。
7: 你别说，你现在要是配个老头音什么的，我绝了。喂，绝了绝了，
6: 自打小姑娘，
9: 子琛爷爷，
6: 你别说，还挺有那味儿。有没有这种配音的这活来找找我？
7: 可以。
6: 我现在这个年龄跨度我知道了，就是如果
7: 说他提前先去熬个夜，
6: 我去熬个夜就行。看看这位 TT， 他说40岁了、还爱穿这个匡威的帆布鞋，我觉得自己很年轻啊。
7: 对。
6: CB 这位朋友说看到喜欢的人还能过去搭讪一下算不算？你那纯属于脸皮有点厚。
7: 换句话讲，人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怎么的了呢？你追求美，
6: 还得是你吗？大家可以来继续留言说一说啊。接下来呢，我们来一起来猜猜歌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猜歌或歌词。就是如果说你每次在这个猜歌的过程当中能够很快的知道这是哪首歌，同时还能够很轻松的唱出来，那么说明非常非常非常的年轻。回复猜歌或歌词来看看。本来其实今天出了一个题，思达说太简单了，
7: 太简单了，
6: 那我就稍微上点难度。那你看看这个题，你知道答案吗？
7: 这个题首先你出这个歌有年代感不？
6: 微有。微有年代感，至少
7: 2000年的时候。
6: 倒没有那么的，那就不是微了。2000年的时候，那就是20年前了。我指的微大概是10年前左右吧。
7: 摸勒的泼摸，
6: 你这么读出来，它基本上就是唱出来了。
7: 摸勒的泼摸，
6: 对。
7: 摸勒的泼摸，四日一吃喝喝，
6: 所以这是什么歌呢？目前还没有看到有发语音过来的。摸勒的泼摸，摸勒的泼摸，泼摸它是一个词儿，我提示你一下。
7: 泼摸，
6: 答对了一半。
7: 抛锚。
6: 你泼摸，我说答对了一半了，怎么又抛锚了呢？
7: 泼墨一半，那就是泼
6: 墨是对的，我就告诉你吧。
7: 墨是对的。
6: 你看这位朋友云龙，他是38岁了，我觉得自己听歌这方面还是比较年轻的。我一直喜欢听摇滚乐，一些新的年轻的乐队我也比较喜欢听，也可以接受。柳叶已经把语音发过来了，这首歌多少有点难度啊，尤其是女生唱的话，还是有点难度的，蛮考验唱功的。
7: 是向天再借500年吗？
6: 为什么呢？
7: 不是这首歌、
6: 为什么是向天再借500年？这跟女歌手有什么关系啊？
7: 不是，因为你说这如果女生唱的话有点难度，
6: 男生唱也有难度，这是首女生的歌。
7: 是女生的歌。
6: 对，
7: 然后再结合今天这个话题，我想
6: 今天这
7: 再借五百年，
6: 跟今天话题没关系。哦、我们听柳叶这位朋友唱的吧，
7: 行
6: 吧
7: 行行好。
6: 你这
7: 不行，猜不出来。
6: 你这太耽误时间了。
7: 我这悬疑拉满，好吧。
6: 唱的不错，但是您唱的有点低、稍微的有点低、是这首歌泡沫啊，摸了的泼摸，所以你看是不是读出来差不多，
7: 完全不搭嘎好吗？我就是被你这句话误导了。
6: 哦，不搭嘎吗？
7: 不搭嘎。
6: 目光而行，听一下。

0: 不错，
1: 不错。
0: 但是我跟你想说啊，这首歌确实难度挺高的。
1: 对，
0: 敢发过来语音的朋友，这您都是这个棒，鼓掌，
1: 厉害厉害厉害！而且他唱的这个歌呢，前后还跨了个八度，
0: 对，
1: 是吧？
0: 美丽的泡沫，
1: 对，听一下 I R E N E 这位朋友发过来语音。
2: 美丽的泡沫，虽然一刹花火。
1: 嗯，也不错。
0: 我们来听听 IX。

0: 哎呦，
1: 不错啊，小爪音儿啊。嗯，
0: 目光而行，听了吗？
1: 嗯，没有。
0: 停了，
1: 好吧，
0: 这不是这个
1: 八度那个
0: 跨八度的这个吗？
1: 九黎，听听九黎。

0: 嗯，好听。
1: 嗯，
0: 每天就感觉酒里得压个轴。
1: 对，
0: 我们就带着这份，
1: 那就不听了吧。酒力就
0: 唱这份美好的声音，来听正主唱吧。邓紫棋，泡沫。阳光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这个夏天，我的命是空调给的。
2: 空调虽然帮我们续命，但玩笑归玩笑，在用空调之前，你有做好空调的清理工作吗？你知道沉睡了一整个冬天的空调，它会有多脏吗？如果你家的空调已经使用了很多年，却从未清洗过的话，那么不信你打开空调盖，看看里面的滤网。是不是一层厚厚的灰啊？要知道，那可不仅仅是灰尘，里面还有螨虫、细菌、病毒等等各种微生物。有调查发现，88%的空调其散热片的细菌总数是马桶的60多倍。
3: 那自己在家怎么清洗空调呢？
2: 空调一共有3个部位需要清洗：出风口、过滤网和翅片，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散热片。不管是立式空调还是壁挂式空调，清洗的步骤都是一样的。在空调断电的情况下，打开空调盖子，取出过滤网，用流动的清水冲洗干净晾干，再用空调专用的泡沫清洁剂喷在翅片上，静置10到15分钟，把晾干的过滤网装回空调，合上盖子，启动空调制冷模式，翅片上的污水就会随着排水管自动排出。如果您家里的是中央空调，又或者实在是嫌麻烦，请专业的师傅上门清洗也是可以的呀。
3: 多久洗一次最合适呢？
2: 最基本的原则，要做到每年空调第一次开机前清洗一次，空调决定不再使用之后再清洗一次。
4: 明白。
2: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5: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6: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5: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6: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7: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8: 更精彩。
9: 18:37，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2: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
9: 现在天气确实热啊，就过了前段时间的时候，就晚上的时候还比较凉快了。现在呢，感觉晚上也比较也有点热气。刚才不是说嘛，您可以试着晚上睡觉的时候把这个风扇对着窗户外边吹。
2: 对，
9: 它这样反而能够加速室内的空气流通，
2: 是
9: 把室外的比较清凉一点的空气能够吸到室内里来。
2: 对对对，
9: 这个大家可以试一试啊，晚上睡觉。但是一到夏天呢，头发确实感觉油的也快。

0: 早上刚洗完发丝还是清爽的，但是出门稍微走走汗，不是稍微走走路，稍微走走路就出汗了，不是稍微走走汗就出路了。下午的时候你会感觉这头发就油腻了，是吧，比较软塌，尤其是你本身就是发质比较软塌的，就更没有支撑力了。所以今天各位可以来试一试，这是洗发水界的黑马，施维斯多肽精华蓬松控油洗发水，宋威龙代言，央妈推荐。洗完之后感觉头皮非常清爽，而且非常蓬松，不用卷头发也是头包脸这个效果。今天除了正装的洗发水加护发素，在限时加赠3瓶100毫升的洗发水的中样，再赠1瓶50毫升的旅行装，再加赠一个气垫的按摩梳，到手整整7件套。某宝原价洗护组合是288，乐商城的价格是只要139.9元，只此一天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
1: 打开这瓶洗发水，你就可以闻到浓浓的柑橘味儿，整个人都非常的清新、舒服跟放松。轻轻的揉搓，那泡沫就特别的丰富了，头皮呢就像喝了薄荷水一样清凉，而且这里面是含有大牌面霜同款的多肽精华，
0: 是
1: 它是可以把满满的这个营养的精华液通通都渗入到我们的头皮里面，然后从里到外滋养我们的头皮毛囊。这样头皮要是滋养好了，那个头发那肯定就非常的更好啊。双重蓬松因子在里面，妥妥的蓬松黑科技，就会让发根持久的变成那种蓬松很清爽的感觉。而且自从用了它之后，那种感觉什么，就你的颅顶就像长了31厅一样，就是视觉发量明显直接翻倍，脸就显得小了一圈，头包脸的效果吗？而且我们有那个我们的同事就亲测了，说端午假期的时候，这用它洗完头发，我户外暴走一天，头顶也没有那种黏腻的感觉，发根依然能够保持3天依旧稳稳站立在那。
0: 是的，油头啊，细软塌呀，发缝宽呐，您可以试试这个施维斯多肽精华蓬松控油洗发水啊。今天除了正装洗发水护发素，再限时加赠3瓶100毫升的洗发水中样，再赠给您50毫升的旅行装和一个气垫梳，整整7件套。某宝原价是288，乐商城价格是只要139.9元，只此一天哦。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您可以来看一看。
1: 是的，夏天天热了，总想喝点冰冰的凉凉的。今天呢您回复给力还能看到 Loco Loco 的碎冰真空果汁杯，看起来就像一个普通的保温杯啊，但实际上它是一个能够碎冰、能够榨汁、能磨豆、还能打奶泡的万能杯。打出来那个冰沙是细腻无渣的啊，各种网红冰饮随手咱们自己在家就能复刻，还能磨咖啡豆打出绵密的奶泡啊，轻松的做出门店级的拿铁。更全能的是什么，自带真空锁鲜功能，果汁在里面放久一点也不会氧化，保持那种新鲜的口感。600毫升的一个大容量，机身小巧很便携，168元买一台顶 N 台。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这妥妥的居家万能的这种露营的神器，大家赶紧买到手。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这首歌讲述一段感情到尾声，搬家过程中整理物品，过去的回忆也不断重播，随意轻松的旋律却藏着两个人或快乐或崩溃的回忆。特别推荐理由，张震岳久违的专辑像是老朋友的照面，轻松写意又真诚赤裸。张震岳，搬家。

0: 古人
1: 太酷了吧！
0: 炎炎夏日，一天不洗澡那是浑身难受。古代条件有限，那古人多久洗一次澡呢？根据东汉《说文解字》当中的记载，沐濯发也，浴洗身也，洗洗足也，澡洗手也。也就是说，古代的洗澡其实就是洗手加洗脚，而古代的沐浴才是真正的洗澡和洗头。在古代呢，沐浴不单单是卫生问题，更是一件关乎礼仪的大事儿。诸侯见天子之前要洗澡，贵族祭祀祖先要洗澡，孝敬父母要给他们洗澡。而为了让官员们勤洗澡，汉朝还推出了洗澡假，规定每工作五天就能放假一天回家洗澡。到了宋朝，公共大澡堂诞生了，于是老百姓们也实现了洗澡自由。与公共澡堂一同出现的还有职业搓澡人，这在古代叫做开背人。到了元明清时期呢，洗澡的花样也是越来越多，像什么按摩呀、修脚啊、品茶呀，可以说是一应俱全。而沐浴这件事儿也逐渐成为了人们日常当中的生活方式。
2: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6: 哇，找到你了。
5: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

0: 来自刘若英《风和日丽》。最近呢，大家这个心情，尤其是对于高考生和高考生的家长来说的话，还是比较紧张的，因为也提到说6月25号左右，咱们河北就要出分了嘛。
1: 对。
0: 很多朋友，包括关于这个马上要填报志愿，接下来怎么来操作，或者说是孩子有哪些想法，包括想对这个高校有什么哪些了解的，可以来关注到我们这场高招盛宴，6月25号，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将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
1: 像是清华、北大等一众的985、211名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重点高校都将莅临现场。所以不管大家是想了解现在我们今年的当下的一些热门专业也好啊，还是想要搞清楚一些学校的录取规则也好，又或者是想要规划一下未来的一个就业方向，咱不用上网查了啊，到现场就能当面的和高校的一些招办主任们面对面的去沟通去交流。
0: 是的，除了高三的学生和家长之外呢，我们也想对于高一和高二的家长朋友们来说一下，就是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了解高校规划孩子未来的机会，想问问孩子将来上个什么学校，或者说报个什么专业，有没有什么好的出路的话，您都可以来看一下。

0: 看，这是25号当天孩子上学，您就可以直接到现场嘛，当面把您心中的疑问问清楚，做孩子未来的明白人。也欢迎所有的在读生以及家长朋友前来参会，提前给孩子来做好规划。
1: 是的，我们的这场大会呢是完全是公益的啊，凭票就可以免费参加。那怎么来抢票领票呢？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高招或者是高考，就可以来迅速的抢到我们的这个免费的门票了啊。本活动呢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精英中学特别支持。但是要特别提示一下大家，这个展会是需要一人持一票，也就是说家长和学生都是需要分别来预约好自己的那一张门票才可以进到会场的啊。
0: 是的，
1: 一个微信号只能预约一个名额。
0: 我们今天的一路畅听节目就这样，稍后的时间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
1: 明天见喽，
0: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3: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实，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挥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桥，终有。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永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几书，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

0: 日悠悠，物换星移，景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多，

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闲，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韦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

却祸起萧墙。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贫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自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阴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峰。

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舒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1.4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原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

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

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换，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韦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有

0: 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世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诗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

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

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

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终有。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尽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

0: 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醉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声，楼因词弦，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歌》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阴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曾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死一族。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杂江酒，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

0: 如突破手动肆意走。
1: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凄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五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刘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兵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纸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

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

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独之，临面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故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我孤村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也难我听风吹。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变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界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震聋发聩。

0: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
1: 旅程
2: Go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

0: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四个字早安奶茶，进入到我们的早安奶茶互动留言帖里面，一起来去看图玩游戏互动赢奖品。拨打电话9610124呢，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取得联系。
0: 是的，出门看天气啊，今天预报还是有雨的。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那其中中部和东北部地区局地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预报有暴雨。而且雷雨的时候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可能还会有冰雹啊，所以大家出行一定要这个密切的关注天气变化。
1: 是的，今天呢我们继续延续世界杯主题的早安奶茶，我们一起来猜一猜小时候的那些游戏和运动啊！我们继续来去猜题，怎么参与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直接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专属留言帖，就可以看到今天为大家准备的这三张照片了。然后呢今天我们的奖品呢，先说奖品，依旧是送给您有拉瀑布和国际足联联名款的足球盲盒一个，或者是黄金小马，任您挑选，只要您参与，甭管您答对答错答对几个，都有机会进入到抽奖池，然后呢会获得我们的奖品。每天我们会找一位听众来去送出我们的奖品。今天这三个题目吧，很多朋友6点多都已经开始早早的抢答了。
0: 是，我看6点03分我们第一位朋友手机尾号9538就已经来留言了、起得真早。包括昨天晚上我看11点42分手机尾号4945朋友也开始答题了。
1: 大家都睡了，我先悄悄来答一个。今天这三个题那难度我觉得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就是
0: 你是说他会不会做，还是会不会，就是会不会做这个动作，还是会不会答这个题？
1: 我是一语双关的，
0: 是吧？
1: 你比如说像第一个和第二个，对于我来说，别说小时候了，我现在我跟你说我都不敢弄
0: 啊。你小时候也不会是吗？
1: 小时候不太会，
0: 你现在不会是理所当然。是吧，现在人到中年，老胳膊老腿的。
1: 对，
0: 但小时候不应该是身体特别灵活，每个人都身怀绝技吗？
1: 也不一样，我们班里啊有这个玩的特别好的，胆儿特别大的。你看第一个运动啊，就举个例子，他就跟昨天我们提那猜的那个跳马似的。有的人就是敢，就是跳得好。有的人就是你知道吧，胆小，就不敢
0: 尝试，过不了自己那一关。
1: 第二个我跟你说难度更高
0: 啊。是，第二个是个团队协作的事儿。就是你一个人弄不成，得好几个人一起啊。然后而且是特别考验什么呢，有一个人如果倒了，所有人就都倒了。
1: 就跟那个走路121121那感觉似的啊。然后第三个其实也是一个协作的游戏。所以这三个很有趣的游戏都是小时候我们常玩的，可能有点暴露年龄，但是也需要您来猜一猜，就有机会获得拉瀑布国际足联的联名盲盒或者是黄金小马。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回复早安奶茶吧。
0: 是的，我们猜的是三个儿时的运动啊，不需要借助任何工具，就是我们自己的身体会做的一些动作，玩的一些游戏。但是你现在看来你觉得难度挺大的，但小时候你一定玩过。但是我觉得难点在什么？难点在你未必能叫出他们的名字，就你觉得啊，这就这个嘛。但是这个叫什么你还记得吗？
1: 我呼吁一下啊，尤其是第一题，星华纠结这已经一个星期了。上周的今天他就问我说，这个运动你还记得麦迪叫什么吗？
0: 叫什么名字呀？
1: 到现在
0: 为止我小时候玩的可好了。
1: 学名我说得上来，但当年大家口头怎么叫的呢？还真是回忆不起来了。
0: 你当年肯定不叫他学名，他肯定有一个民间的称呼啊。大家赶紧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来看图答题赢黄金小马或者是世界杯版的拉布布。一边答题，我们一边关注7点钟的资讯来了，请接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财政部近日发布公告，今年一到五月印花税2426亿元，同比增长35.8%。
1: 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3%。
0: 再来看交通运输部近日发布了2025年交通运输行业的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超3.67万亿元，继续保持高位。
1: 国家药监局日前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全景式呈现我国药物临床试验的权威数据。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0: 再来看应急管理部近日公布了烟花爆竹安全生产风险监测预警技术规范等4项行业标准。
1: 夏季档。

0: 阿乌斯论坛昨天起到25号将会在大连举办，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嘉宾在大连共同参会。
1: 再来看航天，昨天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
0: 昨天开始呢，多地都已经开始公布高考分数了。你刷这个短视频，已经有很多的家庭开始拍孩子这个出分查分的那个瞬间了啊。那么昨天起呢，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公布，多所本科高校也公布了他们的扩招人数 ，AI 智能类成为了新增专业的风口。
1: 再来关注消费，商务部等8部门昨天公布了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全国共40个城市入选。
0: 乘联会的数据显示呢，5月常规燃油乘用车零售量同比大跌39%，当前合资燃油车的终端优惠已经出现了历史性的跳水，以往售价在20万元左右的中级车终端成交价普遍跌到了13-15万区间，然而大幅的让利并未转化为实际的订单，市场呈现出到店客流增加、实际成交下滑的现象。
1: 再来看宁德时代储能新品发布会日前举行，宁德时代将于今年9月交付首批钠离子电池解决方案。
0: 华为乾坤智驾 ADS Max 高阶功能包将会从7月1号起调价格，其中的一次性购买的建议销售价限时优惠将会取消，由3.2万恢复至标准3.6万。
1: 淘宝闪购近日联合米其林高星餐厅，在成都和深圳两地启动了一项名为家宴的高端外卖项目，目测正在测试当中。
0: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国际，当地时间22号，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对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霍尔木兹海峡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
1: 再来看美国能源信息署周一发布数据，美国原油库存进一步刷新1983年以来新低。
0: 马来西亚政府将会从下个月起下调补贴柴油价格，并称这是基于美伊高级谈判所取得的进展。
1: 再来看，由于近期有色金属的价格不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日元部分面额的硬币铸造成这个成本超过了币面的价值。已经
0: 苹果宣布将在美国市场正式关闭3家 App Store 零售店，关闭的原因呢是商场整体客流和商业环境持续下滑。
1: 再来关注世界杯，随着阿根廷、法国队、挪威队接连获得胜利，世界杯32强目前已出6席，分别是墨西哥、美国、德国、阿根廷、法国和挪威。
0: 再来关注一下，国乒队伍日前出发，将会参加美国大满贯比赛。本次比赛的男单阵容呢，包含了王楚钦、林诗栋、温瑞博、梁靖昆等；女单方面，包括孙颖莎、王曼玉、陈幸彤、蒯曼、王艺迪等。
1: 文娱方面，近日韩红为冯小刚新片《抓特务》宣传时喊话北京观众走个面支持票房，被质疑绑架观众引发争议。《抓特务》6月19号上映，票房远低于预期，上映3天累计票房约6000万元。
0: 这个票房来的确实是，走个面这个方式不太妥当啊。好的票房肯定是靠大家的口碑来去支持起来的。那么再来关注一下，汪苏泷与邓紫棋时隔9年再度合作的单曲《让》。你知道昨天正式上线，该曲呢是由汪苏泷包揽了词曲和制作。
1: 再来关注陈小春北京演唱会，因为遮挡区票价1288元，却只能看后脑勺，引发了观众集体发声维权。他连夜整改舞台，边哭边道歉，并且已经启动指定区域的全额退票。

0: 古人
1: 太酷了吧、
2: 猴哥，你知道古人都有哪些奇怪的爱好吗？
3: 用金箍棒掏耳朵算不算？
4: 今儿跟大家分享两位古人的特殊爱好。首先是明朝的首辅张居正。说起张居正啊，咱们脑海里通常会浮现出清查土地、一条鞭法这样的词条，但是生活当中的张居正还是一个精致的猪猪男，以一己之力带动了当时整个京城的时尚圈。根据史料记载啊，说张居正一必先美耀目，高则纸香，早目地进，意思是张居正喜欢穿漂亮华丽的衣服，颜色那是鲜艳夺目，平常啊还喜欢涂个胭脂，抹个粉儿，喷个香水。另外他特别热衷于护肤，并且对这个护肤品要求非常高，需要纯天然无添加，汲取新鲜的鲜花等原料，制作完成以后让外卖小哥送货上门，早晚各一次，
5: 一个字，绝。
4: 第二位是北齐的宰相祖挺。祖挺这人呢是多才多艺，文章写得好，琵琶弹得好，会说多门外语，并且啊还精通医术。但是祖挺有个癖好，那就是偷东西成瘾，甚至他还把皇上的天子玉带给偷走了。祖挺这人虽然有才华，但是品行恶劣，既有盗窃癖，又贪污成性，结党营私，陷害忠良，阿谀奉承，实在是德不配位。所以

0: 朱挺虽有才，可难逃小人之称啊。
1: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我说了好多名，他说那都是学名。
1: 对，
0: 确实你要说什么打跟斗啊、侧空翻呐、啊，其实这都是现在你看的学名。
1: 对，这侧空翻、侧手翻这叫学名，但你说小时候这动作叫什么啊？今天这个世界杯期间的早安奶茶，我们借着这个运动跟大家猜一猜儿时的运动，猜三个动作。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您就能看到这三张图。这我们今天三道题，这三张图你一看，你小时候指定玩过，但是你可能还真叫不出他的名字来。
0: 是
1: 因为的确啊，这个已经是这时间这相隔太远了，可能30多年前咱们玩的，哎，而且那个时候啊一定不叫他的什么学名，他一定有所谓的一些民间的我们口头的一些称谓啊。
0: 那个时候我觉得游戏都是自创的，所以说你才叫的叫法哦，就是五花八门的。
1: 是的，然后而且小时候吧，大家经常说，哎，你会来这个吗？就这个砰砰砰，然后你来一个，然后他也来一个，
0: 或者第一个说，哎，杏花你翻一个，翻一个。
1: 对对对我小时候翻这翻可好了啊、
0: 哦、
1: 然后呢我们今天说这个本来想不起来叫啥名了，今天看完大家的答案我更想不起来了，因为大家给出了至少有50个答案，
0: 就答案太多了。你看我就尾号这个6230这位朋友说了，第一个我知道
1: 啊，
0: 叫打废扯。什么叫打废扯？
1: 打废扯哦、啊、我看还有这个手机尾号9281这位朋友说叫打仿花轮子还有淼淼说叫打把式，7728说叫仿车轮，然后还有5510说我们这儿也叫打把式，9200说叫风火轮，
0: 3883说了叫做打车轱辘圈
1: 还有说叫打飞球，7300啊，哎，大家叫这名字都挺有意思的。
0: 你们都是看图说话是吧？就是看像什么，然后就直接把它翻译过来。
1: 哎，我觉得说不定真是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叫法。还有8582这朋友说叫折靶子。啊、嗯，还有这有几个朋友啊？你看5166，这朋友说叫翻跟头，这倒是挺形象的，挺民间的这名字，
0: 挺直白的。
1: 对，但是翻跟头吧，有各种翻跟头啊。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您小时候指定玩过，就你看我为什么想起这个来？因为那天哈、啊，我在我们家小区楼下，
0: 嗯。
1: 我看见有一个5、6岁的孩子在那儿做这个动作、
0: 哦、
1: 我当时挺惊讶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至少有30年没有见人做这个动作了。
0: 神秘动作再出江湖，竟有传承者在小区里侧翻。
1: 你觉得我的天哪，这不是我们小时候玩的吗？你觉得现在孩子，反正我们家小朋友不会，我觉得现在很多小朋友可能这个动作已经失传了。
0: 小朋友觉得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
1: 对，我看到有一个小孩，而且他连环翻了好几个、
0: 哎、呦，
1: 就是大家知道就是侧着，就是一个手然后两个手然后腿这么翻过去啊，这样所谓的学名侧空翻。但小时候他叫什么呀？我们手机尾号这个叫1008叫听风这朋友说我们叫打把式啊，还有刚才你说打废扯这朋友、嗯、
0: 打废扯这名字是第一次听
1: 啊。对，
0: 还有不少人呢是对于第三题也有一些疑惑，说、嗯、哎呀我这岁数啊，就是朋友啊，这个6262说我到这我这个岁数我都知道，但是叫啥名就是想不起来，尤其是第三题、
1: 哦、
0: 叫什么来着？
1: 哎呦，
0: 第三题他这个动作哈、啊、你确实不太好形容，像第一个一看就是翻、翻
1: 对吧
0: 打这个打圈，然后这翻跟头，第三个你看图你也好像编不出名字。
1: 第三个基本上是两个人合作，然后两个人合作呢，然后用手臂啊，手去抓手臂，然后做成这么一个动作之后哈、啊，他就很牢固。
0: 嗯，
1: 然后有一个特享福的人，你可以坐上去。我特小时候特别喜欢当坐上去的那个人。
0: 第三个题其实还有就是我们可以不光两个人玩、就你可以3到4个人玩
1: 啊、哦、真的吗？也行吗？
0: 嗯，中间那个空间就更大了、
1: 哦、
0: 然后四个人之后你就开始互相拽着劲儿，谁都别撒劲儿啊、
1: 哦、
0: 往后开始转
1: 哦，
0: 然后就开始用那个离心力啊、哦、几个人就开始转。
1: 哎，我只玩过两个人的，还有4个人的、
0: 然后你也不知道自己在转什么，然后就转越转越劲儿越大，突然如果有一个人伸手的话，那其他几个人都要倒霉了、
1: 哎、对
0: 因为他们就都啊就散道而去了。
1: 对、这是个团队协作，第二个跟第三个都是团队协作的。但是你说他们叫什么名儿？哎呦，真想不起来了。不知道您能不能看着这图想起来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看图答题，直接在那页面评论区留言就行了。只要留言，自动进入抽奖池，来抽我们今天的黄金小马和世界杯版的拉布布。一边答题一边更新身边消息。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时政方面的一组消息，来关注一下麦收。截止到6月22号，河北省小麦收获面。

0: 面积3350多万亩，小大规模小麦机收作业已经结束。
1: 我省大力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新业态，截至目前，全省开展工业品电商直播的企业超过8000家。
0: 为期5天的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近日在北京开幕，君乐宝乳业、河北物流集团等10家单位、30多家企业参会。
1: 第2届中药产业互联互通大会日前在上海召开，会上石家庄赞皇酸枣仁成功入选2026年度全国道地药材一线一品认定名单。
0: 再来关注一下教育方面的消息。根据省教育考试院的消息，今年的我省继续招收报考公费师范生、免费医学生志愿的考生。国家、高校、地方3个专项计划实施区域的原贫困县，2026年呢仍然是可以继续享受专项计划政策的。
1: 再来看石家庄，今年上半年教资认定第2批次报名6月26号截止，那体检呢是6月30号收官，请相关人员咱们密切的关注时间的节点。
0: 日前，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院校师生练兵赛在石家庄完赛。自大赛举办以来呢，共吸引了全省90多所院校的上万名师生参与。
1: 再来看招聘，石家庄正定县2025至2026年度青年就业见习岗位共10个，即日起到6月25号登录河北人社 APP 进行报名。
0: 关注2026年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拟公开招聘聘用制人员136名，即日起到6月26号可以登录河北省医学考试中心考务平台来进行网上报名。
1: 中国农业银行河北省分行招募暑期实习生，实习岗位为大堂经理助理岗，那即日起呢到6月25号登录中国农业银行招聘网站可以进行报名。
0: 今天呢是6月24号了，到了下周的时候啊，差不多这个很多的学校就已经要放假了。其实这一周陆陆续续有一些学校都已经开始准备要放假了，所以暑期马上就要来了。家长朋友们是不是也和孩子已经约定好了，说这个假期爸爸妈妈要带你去哪玩？其实我觉得孩子们啊，每年有这么2个大假期出去看看世界是非常有必要的，
1: 是的。
0: 然后也是非常重要难得的一个集中的亲子陪伴的时间。这个暑假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我们带您去做大自然的孩子。
1: 做大自然的孩子是我们的亲子游学啊！我觉得家长们一年的年假就攒着等着暑假或者寒假歇呢啊，因为你能带孩子去玩一趟。上周那个我们给大家分享的行程是长白山，还有云南的普者黑。跟大家汇报一下最新进展啊，长白山的行程已经接近满团了，非常受欢迎。然后云南普者黑呢，现在还有少量余位。今天啊，我们继续给大家来推荐2条不一样的路线，一条是去贵州，一条是去宁夏，也就是这个夏天我们有多条线路来供孩子们选择。贵州藏在大山里，宁夏铺在大漠上，都是今年暑假特别值得去特别好玩的地方。
0: 先说贵州，咱们音乐必须先响起，雾蒙山连着山外山，这歌里面写的就是贵州的山水啊。贵州超越了新疆，是近2年兴起的亲子游目的地，原因就在于贵州壮丽山水，但人流却相对少一些，所以体验感啊非常好。尤其是兴义的万峰林，20000多座青灰色的这种锥形山峰连绵起伏，特别壮观。
1: 是的，
0: 你知道徐霞客当年走到这儿，他都留了一句，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峰成林。
1: 而且我觉得兴义啊太适合遛娃了，大家一定啊，你在抖音也好，你在小红书也好，你搜一搜兴义，就是贵州兴义这个地方现在特别的火，就很多博主去那玩做了一些攻略啊，你看看那视频，哎呦真的，你就住进这片山水里面，而且你推开窗就是喀斯特峰林。而且我们会带孩子们在这干嘛呀，下稻田捉那个稻花鱼，孩子们亲手捞上来的鱼，农户现场帮你煮那个酸汤，孩子吃的是自己抓的鱼，那成就感跟你去饭店吃那完全两码事儿啊。而且傍晚咱们就沿着河边骑行，你穿过古寨，你穿过荷塘，穿过连片的稻田，穿过山连着山，然后感受山风迎面吹来的这种感觉，这就是贵州的夏天该有的样子。
0: 是的，而且贵州你大家觉得说贵州是南方，但是人家贵州这地儿啊还真比咱们这儿凉快，
1: 凉快
0: 夏天在大自然里非常的舒服，而且我们安排的非常深度，万峰林一整天的沉浸体验，还有非遗乍染，包括天幕茶歇等等啊，大人孩子其实都有自己的假期节奏。

0: 说完了贵州啊，我们再带着您去到哪儿啊？去到宁夏。这个宁夏我觉得跟刚刚我们说到的长白山也好，普者黑也好，还有就是贵州也好，完全不同的一种景观了。
1: 这风貌是完全不一样的，在沙漠腹地当中，我们带您去玩沙子。一说到这个沙漠，突然想起了这首经常在 KTV 里面会点唱的歌《沙漠骆驼》。没错，去到宁夏中卫，我们带您一定会坐的就是大骆驼啊！而且很多小朋友，我觉得对沙子的喜爱啊，那是刻在骨子里的。
0: 小时候一个沙坑能蹲着玩一下午，是吧？经常家长说：“哎呀，就不用去哪儿，找个能玩沙子的地儿就行，在这儿让他玩沙子玩个够。”而且这跟小区那沙坑可不一样。这是沙漠，那孩子看见不得开心坏了呀？咱去的可是腾格里沙漠腹地，你就放开了撒开了花打着滚的玩。
1: 对，
0: 有家长可能说了，哎呦，夏天去沙漠这得多热呀。跟大家讲啊，沙漠这个是光照强，但实际上气温没有那么高，尤其是一早一晚特别凉快啊，体感比咱这儿还舒服呢。所以我们特意把户外的活动安排在上午和傍晚，就是咱们避开最晒的那会儿。我们在沙坡头，那是有黄河有绿洲的地方，那景色非常的独特。白天咱们就带孩子去骑骆驼，去滑沙，去坐那个沙漠冲浪车。
1: 哎呀，这个太刺激了，我跟你说，这车子坐完一趟之后，你觉得我还能再坐一趟吗？
0: 是的。
1: 然后实打实的啊，这就是纯沙漠玩法。傍晚专业天文老师带着孩子去在完全没有光污染的沙漠里面抬头看星辰，都是星星。你知道很多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可能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星星铺满头顶的感觉，第一眼那一定是哇哇声一片叫出来啊，太美了，这一晚能让孩子记一辈子。
0: 我们这是两条线，贵州和宁夏啊，行程设计都是以孩子体验为核心的，全程没有购物，主持人全程带队。贵州呢，咱们是7月11号首发6天的行程，宁夏是7月18号首发5天的行程。有家长可能说，哎呦，给孩子报了兴趣班了，这时间可能不赶趟。没关系，咱们后面还有其他的日期安排啊。更多的消信息啊，更多的行程的这个详情，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地儿的视频啊、照片啊，哎，更多的档期啊，您都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俩字儿暑假啊，回复暑假您就能看着了。回复暑假呢，它有那个二维码，您一定扫码进群。我们主持人文章啊在群里，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在群里，有任何问题您在群里咨询就行了，工作人员第一时间答复您。哎，或者呢，您也可以预约上我们主持人文章的视频直播的一个说明会哈。另外我们还有的是欧洲风情欧洲13天的行程，就想出远门咱也有啊，走出国门的也有。报名咨询电话03116779551，6779551，回复暑假了解详情。

0: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1: 哇，找到你了。
0: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寒窗十二载，落笔定锋芒。高考报志愿，如何不浪费孩子的每一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隆重举办，汇聚985、211双一流、省重点、公办、民办本科、专科等全方位各层次百余所院校，招办老师、高报专家面对面为您答疑解惑。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高考，免费领取展会门票。考得好更要报得好，高招大会值得你来。本活动由河北板城酒业特约支持。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6: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6: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6: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8: 在这里，
7: 有你更精彩。
9: 好了，各位，早上的7:30，欢迎您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快乐出发》，问候您早上好，我是星华。
10: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9: 今天的早安奶茶有奖打卡，我们送的照样是世界杯的这个特别的拉布布啊，一个足球盲盒或者是黄金小马。
10: 是。
9: 怎么参与抽奖呢？只要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答题就可以了，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我们今天的题目啊是三张图片，大家回复“早安奶茶”就能看着哈、啊。这三张图片啊，是我们儿时的三种运动。这运动不需要借助任何的工具，就是我们自己做的一些动作。你小时候指定玩过，但是你今天看到这三张图片，你可能还真叫不出他们的名字来。
10: 是的，而且在这三个运动呢，它的名字啊，大家能叫得出来的话，你会发现各个地方叫得也不。

0: 不一样
1: 、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大家来给我们说一说，您还是记得不记得这三个运动 这三个游戏他们的名字叫什么，你们小时候都怎么玩的，你玩的怎么样、然后我们来听听大家的名字各有不同，同一个动作不同的名字、你看这个孟少杰他说了，第一个我知道叫纺花轮，
0: 哎呦，
1: 还有人说第一个叫打跟斗、然后还有人叫那个叫侧手翻，不是你们刚刚说的侧空翻。侧空翻动作细节是手不着地儿啊。我们这儿呢叫，我们这儿呢叫这个动作叫打飞桥。
0: 哦，
1: 名字逐渐更多了起来。
0: 是，本来想不起来叫什么，大家说完更想不起来了。然后还有手机尾号9118这朋友说我们叫打飞车。说不瞒你们说啊，我闺女6岁了，正在让我教她这个动作呢。那您也挺厉害的，就是说您现在合着您还能做这动作是吗？
1: 不，教练也可能不会做，但是就教练可以指导他。
0: 口头指导是吧？
1: 对对对，
0: 教练主要指上探听啊。说您先左手着地 然后腿起来，然后你右手着地，怎么
1: 就那么着，就那么着、怎么就不会呢？你这个孩子，
0: 是我妈妈小时候弄挺好，你先让妈妈弄一个。妈妈现在蹲下2分钟，站起来眼都发黑啊，妈妈可弄不了。
1: 哎呦，我跟你说，这三样动作呀，除了第三个，我觉得现在还可以试一试，因为第三个现在不需要大动作、第一个第二个让你现在来一下你还真来不了、
0: 是的。还有手机尾号这个1969啊，这位朋友说我们这儿第一个叫折把式，还有固安小糊涂。这朋友留言说小时候没手机就是好啊，说小时候玩这些都玩疯了，说今天看到这图片，哎呦，我觉得就仿佛还在眼前一样这些画面。还有8578，这朋友说我们这儿第一个叫打纺车轮，今天好几个朋友说叫这个
1: 是
0: 说叫打纺车轮。说第二个第三个我小时候经常玩，说就是忘了叫什么了，说哎呦好怀念小时候啊，说如果我中奖想给我的女儿要一个黄金小马，今年女儿是本命年。
1: 再来说两个新名字吧、刚有朋友说了尾号是这个0203，说第一个我们这儿呢叫打老虎翻儿，
0: 嚯，
1: 然后呢、还有人说第一个我们这儿叫翻齿轮儿，还有朋友说第一个叫小时候叫打把式，然后呢还有动作呢，比如说这个第二个我们要搭配着口号，马兰开花21、28、26、28、27。
0: 那个不是跳皮筋吗？
1: 通用的吗？这个口号
0: 是，这个不
1: 是，
0: 这个是另一个，也有马兰两个字儿啊，但是不是这？你看你答串了吧？
1: 串台了，
0: 学的太杂了。我跟你说，小时候会的记忆，小时候一身武艺啊，是吧？基于你一身，你这口诀背杂了啊。那个是跳皮筋的，这不一样。
1: 这小时候容易走火入魔的玩意
0: 儿。这三个动作小时候都经常玩，属于现在看起来难度极高，堪比杂技，而且现在啊，你还觉得有点惊喜。你要现在说让你家小朋友玩第一个，你都觉得啊不行不行，可不敢啊。但是30年前，你几乎每个小朋友你都信手拈来，现在小朋友啊还真不一定会。
1: 是，
0: 尤其第一个，我觉得难度是比较大的，因为它是单人完成的啊。然后后面两个动作是多人合作的。您回复早安奶茶，您看看，您指定玩过，你肯定玩还特好，但是您10有8 9可能叫不出他们的名字了啊。在我们现在已经两眼站起来就两眼一发黑的年纪。回忆一下，我觉得今天回忆一下你小时候玩哪个玩得特别好，回忆一下那个曾经啊身怀绝技的自己。
1: 好嘞，看完这个之后呢，心一扎，夏天我要动起来了，我得运动运动了。然后今天的猜题不白猜啊，只要互动留言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依旧，我们为您提供的是奖品，有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的
0: 盲盒，
1: 还有黄金小马啊，都可以来供您选择，期待您中奖。接下来我们听听昨天中奖这位幸运听众的致电。
2: 哇，真的真的是吗？
3: 是的，我是麦迪。
2: 哎，你好你好，我太吃惊了，真的吗？
3: 是的，
2: 哇，太开心了，真的太开心了。因为我儿子一直在跟我念叨说要得黄金小马，他天天督促我让我赶紧打卡，太开心了，真的。
3: 这个恭喜您啊，因为我看到您在我们的平台今天互动的那个留言了，说虽然暴露年龄、但是为了实现孩子的心愿还是要来答一答题的。
2: 啊，对对对，因为我儿子嘛，他今年上1年级，他就特别想得这个黄金小马，特别开心的。
3: 也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这个支持。
2: 他都把咱们的广告词记得很熟悉，有时候玩着玩着他就突然来一句广告词。
3: 哦，是吗？比如说是？
2: 有的时候就是河北音乐广播，然后就开始了他自己。
3: 上学路上大概会听多久？
2: 大概也就是从咱们开始一直到7:40左右，然后一般的情况下都会听完，就是每天早上那个连线，别人天天得，然后今天早上他还在问，他说妈妈还没给你打电话吗？我说咱们再等等，还是再等等。
3: 你看这电话这不又来了吗？希望小朋友能够明天，我们节目当中播出这个音频的时候，听到妈妈的声音。
2: 哦，我觉得他肯定一天都特别特别开心，真的。他今天早上去上学之前，他还特意叮嘱我，因为我在开车嘛，他还特意叮嘱我说：“妈妈，你千万别忘了打卡啊，我还要得黄金小马呢。”我说：“一定一定。”
3: 把人压力全都给到妈妈了。
2: 其实老物件我比较感兴趣，因为就是这些玩的东西确实也是我们小时候也经常玩，一看见这些东西嘛，就回忆起了自己小的时候那些事情，真的是往事历历在目。因为马上要放暑假了嘛，然后我们俩就休息两个月，然后就可能早上就听不到广播了，这个电话真的非常的及时。
3: 想要
2: 真的很开心，想要黄金小马，他真的盼了好久了。对于小孩来说，我觉得特别好的事情就是他有信念，他有希望，然后真的能满足了他的这个希望，他就觉得，我觉得对他人生也是挺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3: 只要参与就有希望啊。
2: 对，然后就真的成功了嘛，然后觉得对他也是有一定的教育意义的。我是邢台的，但是我现在在廊坊这边工作，老家是邢台的。
3: 您贵姓？
2: 啊，我姓李。就是我明天早上就能听到了我们咱俩今天的对话是吗？
3: 是的，明天早上7:30左右。
2: 行，我明天准时收听。
3: 可以和孩子一起听啊。祝小家伙祝小家伙快乐成长啊。
2: 哎，也祝咱们节目越办越好，谢谢啊，太谢谢了。
0: 哎呀，这孩子得多开心啊，今天上学路上哎，听到了自己和妈妈一起答题中奖的消息，
1: 可以开心的去上学了。
0: 是的。哎，我觉得妈妈说特别好，说这件事儿啊，教给孩子一个道理，就什么事儿坚持一定有意义。
1: 是，
0: 你看坚持打卡不就中奖了吗？
1: 感觉咱们的身上担子好重啊。赶紧来参与吧，说不定下一个中奖的就是您啊。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欢迎各位来回复早安奶茶，今天一起看图片猜儿时的那些游戏。
0: 是的，打开图片满满的回忆，来看看现在这三个动作哪个你还能做。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100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免费观展福利来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即可免费申领展会门票。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4: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5: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50了，出发在路上啊，这夏季的高温暴晒，大家也会觉得不太舒服，而且皮肤呢也会出现各种的负面情绪，比如皮肤会干燥泛红敏感，所以这个季节一定要把补水做好。
6: 今天呢给大家找来了一波临期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乳，你说这平时这样去观奇也好，或者说是线下专柜买的话，这忒贵了，会吓退很多人。那今天我们帮你找了一波临期的啊，价格也非常的合适，维稳修护坚固保湿抗初老，而且呢是海蓝之谜，原价1520的150毫升的正装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今天乐商城临期特惠，一瓶只要229，原价2470的精粹乳，今天呢同样是临期捡漏啊，一瓶只要359，水乳成套下单的话，还能再给您立减50。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今天不到2折，尝试一下这种哎贵妇级别的护肤品，当然呢它量也不多啊，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去下单尝试。
5: 是的，海蓝之谜国际一线大牌啊，这个尤其他们家的精粹水精粹乳是非常畅销的，这次虽然是临期特惠，但是包装都是完好的，也没有拆封，活性成分完整，自用性价比很高，低成本我们去养好皮肤。精粹水呢不是这个单纯的稀乎乎的水，它是精华水，它这一瓶里面是99%的精华加上1%的水，可以媲美精华液来用。虽然说浓度高，但是它并不粘稠啊，你夏天用也非常的清爽好吸收，灵魂成分就是海藻精粹发酵物，这个东西呢还可以防止皮肤老化，而且做成了小分子结构，就渗透性更好，能够打开皮肤的吸收通道，哎，就好像你的每个毛孔啊都如饥似渴的张开了小嘴去嗖嗖的吃营养一样，一两滴就可以让肌肤枯木逢春。
6: 搭配同系列的精粹乳的话，那就是懒人组合了，1+1绝对大于2啊！精粹乳堪称就是可以改变肌肤状态的神奇修复乳，涂上之后呢，你能够首先很直观的感受皮肤在补水，然后有淡淡的清香，和精粹水里面添加的是一样的，它呢也含有神奇的这种活性精粹，帮助你的皮肤呢维稳抗衰老，尤其是在夏天很重要啊，深度补水的同时能够修复抗初老，长期坚持用下去，让脸蛋呢更加白透嫩。海蓝之谜产品什么都好，平时就是有点贵啊，你像这个精粹水一瓶1000多，精粹乳一瓶2000多，很多人就嫌贵啊，就舍不得买嘛，但这次呢我们帮您呢找到了这个临期来去帮您解决这个痛点，价格很合适，精粹水只要229，有效期用到2027年的3月份之后，精粹乳今天只要359，有效期到明年7月份，水乳一起加购还能够再立减50，日常天天用，几个月轻松用完，你也不用怕废了，就是你就大胆用就行了。然后呢，花零头的价格就能够拥有专柜大几千的 顶奢护肤体验啊，这是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来回复给力，如果说你没有试过海蓝之谜的话，这次这个价格可以毫不犹豫的入手体验一下什么叫做物超所值，回复给力吧，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2: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各位早，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是的，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早安奶茶”，一起来互动留言、答题、赢奖品。拨打电话96-1024呢，也可以随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
1: 是的，出门看天气，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啊，这个降雨的范围还是挺大的。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还有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预报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的时候，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啊。所以今天大家出行一定要做好行程规划，带好雨具。
0: 今天早上呢，大家一起在回忆着小时候的。